0: 秦腔正少年，一起去看毕业典礼上的惊艳戏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并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希里赫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两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此外，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一旦这些军事力量完成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阿根廷队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下周一凌晨3点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0: 目前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最佳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 常生产生活。刚才新闻纵横第一小时，我们关注了辽宁的情况，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吉林。
1: 受近期

0: 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仍有多条河流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防堤加固。
1: 其中辉发河洪峰昨天抵达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城区，据总台记者昨天晚上传回的消息，目前洪峰已经过境，通过快速转移安置群众、高效抢险处置管涌等有力举措，辉南县在这次洪水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及重大险情。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辉南县城区堤防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你现在看到的辉发河的情况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呢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昨天早上的辉发河的洪峰呢是抵达了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的城区，那么当地呢是通过提前转移安置群众还有处置管涌等举措呢，在此次的洪水过程当中呢未报告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的险情。那么报告一下最新的情况，就是截至今天早上7:30，辉发河的水位呢300.45正在呢持续的回落。那么截至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就是昨天下午5点钟呢，辉南全县的累计转移群众呢20801人，已经发布通知呢要求低楼层的居民呢要就近就高进行转移，而在洪水的过境期间呢，对城区的道路桥梁也临时实施交通管制，滨海道路、滨河道路还有低洼的路段呢也禁止人员和车辆通行。同时呢有一个比较暖心的举措呢，记者是观察到全县呢所有位于高处的一个公共社会停车场呢向群众呢开放，然后非停车区域呢也安排了临时的停放车辆，主要是在高处呢防止车辆被过水被淹。那么是15号早上8点左右呢，辉发河的洪峰呢抵达辉南县境内，洪水的流速较快，那么2小时内呢是漫过与辉南临近的这个梅河口的这个三里村，还有周边的铁路农田。这个15号凌晨呢，抢救队呢也赶到这里呢，对交界处呢审级公铁通道桥下涵洞呢实施了封堵，是有效延缓了洪水的一个漫溢速度。那么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目前辉南县城由于此次洪水，水电的供应呢，就是百姓最为关心的，也是比较正常的。有部分的小区呢有就是进水的一个情况，那么水电的供应呢，记者也将持续的进行跟进。那么目前他们在做的工作主要就是有2点，第一个呢就是仍然是保护辉发河大堤的一个安全，有8支队伍组成的463人的省市一级的层面的队伍来分组，不间断的来去查险，对发现和处置的管涌啊、脱坡的险情呢进行一个处置。第二个呢就是仍然要全力阻挡大沙河、梅河口段的漫堤洪水零星进入辉南城区郊区的村庄，防止这些外水进入城区，那么调集各类的人员力量呢对风险点位进行封堵加固。目前呢除了铁路涵洞之外，其余呢已经完成了一个封堵作业。第三点呢就是要全力的来抽排积水，以及为后续的消沙呀等工作呢做好铺垫。主持人，这就是我在吉林辉南介绍的最新情况。
1: 好的，苑静伟。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在街道上，在公共场所，大家正在齐心协力消除洪水的影响，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不过回到家中，对于家里可能被洪水浸泡过的家具、生活用品乃至食品，我们又应该进行怎样的消毒处置呢？中国之声记者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来给您支几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的报道。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

0: 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位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1: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
0: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常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1: 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0: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1: 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0: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尽量将食物加盖存放在干燥的高处，做到防潮、防蝇、防虫和防鼠。
2: 刚才说的是饮水和食品问题，而除了进水的东西之外呢，居住环境本身也可能存在健康隐患。由于室内环境潮湿，积水滞留，霉菌极易生长。如何避免这些次生灾害威胁居民健康？相关环境消杀工作如何开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0: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1: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0: 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

0: 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1: 目光转向浙江，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视频中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当人群撤离以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
2: 画面发布之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住在这里的人是谁？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守望相助中见证了怎样的情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的报道。
3: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然而，就在大家打包好被褥、拎起行李之后，一场自发的大扫除在展厅里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友们弯下腰，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有工人师傅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既然是家，自然要用心爱护。
4: 因为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要把东西给人家收拾干净嘛，自己带的东西自己要收拾走，像自己家一样。
3: 负责保洁的阿姨既感动又心疼，连连招呼大家只管收拾随身物品，卫生交由他们来打扫。
5: 我们就负责这个区域打扫卫生，他们也在扫，他们也很辛苦啊，出来打工都不容易的。
3: 面对保洁阿姨的劝阻，工人师傅们的回应更是实在。
6: 一定要收拾的，不收拾不行的。
7: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嘛，是不是？
8: 这里都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谢谢他们了。
9: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这工作人员这今天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0: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懂吧？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3: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安置点的保障毫不含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开放的 EC、ED 两个展厅，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台风期间，这里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的人口。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并开辟了2个观影点，循环播放电影，帮助大家度过等待时间。
11: 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也设置了医疗点。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云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两个通廊，我们也都准备了观影的设施，这个座位是供不应求。
3: 在管理上，安置点同样充满了人情味。安置点工作人员说，场地内按建设项目划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标识牌，同一工地的工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11: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自五湖四海也是因为这次台风我们才相聚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你好，李可亮。
12: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纵观全国共有729个国家及气象站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那其中呢有44个站点气温达到或者超过了40度。今后几天，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依旧多高温天气，新疆吐鲁番今后几天高温将会持续再现，而且呢还会屡创气温的新高，下周初呢将会接近50度，干热暴晒，属于炙烤型高温。而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则是潮湿闷热，属于闷蒸型高温， 未来几天这一带的高温呢将会持续的升级，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里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达到27-28度。城市当中，比如说长沙、武汉和重庆，明天的最低气温呢还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暑热昼夜不间断，全天候的防暑降温都不能松懈。而近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等地则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广西、广东等地的强降雨也还会持续。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高度警惕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的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志鹏。
1: 好的，李可亮。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经济半年报。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 具体来看，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那这些数据反映了当前金融市场怎样的运行情况，对实体经济起到了怎样的支持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3: 我们先从全社会资金大盘说起，广义货币 M2 就像整个市场的总钱袋，六月末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代表实体经济获取的全部资金总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说明市场流动性供给充足，水源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
14: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缴纳存款准备金、现金投放等因素带来的10,000亿流动性缺口，为更好满足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管理需要，增强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六月底，我们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3: 此外，最新数据显示，市场融资结构迎来结构性换挡。过去企业借钱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如今股权、债券直接融资加速崛起，形成两条腿走路新格局。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直接融资支撑力大幅抬升。资金投放精准定向浇灌薄弱产业，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全部跑赢整体贷款均值。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持续处在历史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今年年初，央行专门落地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瞄准中型民企，规模达不到小微普惠门槛，又没有大企业多元融资渠道这类融资夹心层。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就享受到政策红利，依托再贷款拿到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直接下降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坦言，
15: 这笔贷款呢，不仅节约了我们大量财务成本，而且从申请到放款不到1周。有了这样的更低成本资金支持，那我们可以抢抓市场旺季机遇，扩大生产规模，然后加大研发投入等等。这对于企业发展太重要了。
13: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6: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 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

0: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关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再贷款呢，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中有2.1万户之前没有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了首次的贷款。这些企业呢，往往是处于初创期、成长期。那么有了首次的贷款记录了以后，后续的融资呢就会容易很多了。
1: 债券、股市、外汇三大市场同步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给轻资产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发债通道。稳定资本市场配套政策持续发力，助力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汇率韧性凸显，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打通在岸离岸人民币联动渠道。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左右，市场波动可控。邹兰表示，
2: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在发布会上，谢光启提到，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贷款降速提质成为新常态。邹兰同样强调，总量层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更加倚重结构性工具，优化信贷投向，不再单纯依靠拉高贷款规模拉动经济。概括来说，市场观察下半年我国金融调控思路发生一定的趋势性变化，通过结构优化激活经济活力，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发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开局筑牢金融底盘。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说说最近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央行进行的一项操作，买断式逆回购。7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6个月，1.4万亿，创下了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单次操作规模的新高。要搞清楚央行的这个操作，首先得搞明白一个概念，什么叫逆回购？咱们打个比方就明白了。银行之间每天都有钱多钱少的时候，那缺钱的银行就找有钱的银行来借，这叫银行间拆借。但有的时候整个市场都相对缺钱，谁也没有钱借给别人，这时候就需要央行出面了。央行把钱借给缺钱的银行，银行拿手里的债券做抵押，等有钱了再连本带利还给央行，这个过程就叫做逆回购。说白了，逆回购就是央行借钱给银行的一种方式，借的通常是短期钱，7天、14天是常态。那这次新闻里说的买断式逆回购又是什么意思呢？普通逆回购好比你去当铺典当一块手表，你把表压在当铺，钱借到了，但表还是你的，到期了还钱，表你可以拿回去。银行做普通逆回购也是一样的，债券质押给央行，所有权还是银行的，只是暂时被冻住了，到期还钱，债券解冻。但买断式逆回购不一样，这回银行呢不是典当，而是直接把债券卖给了央行，所有权彻底转移了。央行拿到债券之后可以自己处置，到期了银行再买回去，一个是压在那儿，一个是卖给你，区别呢就在所有权三个字上，当然期限呢也更长，3个月、6个月是常态。那这一次就相当于是央行从银行等等机构手中买了14000亿元的债券，银行呢得到了相应价值的资金。那为什么要选在7月中旬做这件事呢？其实有2个原因，咱们还是用大白话说。第一，银行之间借钱变贵了，截至7月14号，银行间市场的隔夜利率和7天期利率都已经升到了政策利率附近，也就是银行之间相互借钱的利息变高了。利息变高说明市场上的钱没有之前多了，央行这时候出手借钱给银行就是为了把利息压下来。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央行提前把钱借给银行可以给市场补水，有利于支持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稳定市场信心。那这个操作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呢？央行给银行注入的是6个月的中长期资金，银行拿到这笔相对低成本期限

0: 欠更长的资金。有分析指出，这一操作呢，将引导市场利率维持低位。那对于有贷款需求的人来说，房贷还有消费贷的融资成本就有希望保持稳定，甚至进一步降低。六个月的期限跨越到了2027年初，那新工具的操作还在继续推进当中。未来影响如何？接下来的政策工具箱又有哪些新操作？还需要边走边看。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年龄已经达 8.2 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1到3年车龄车辆占比高达 90%。
3: 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结合其他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日前发布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
2: 这个数字指的是呢，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那以人来类比的话呢，相当于是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那至于大家关心的新能源车的耐用性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5: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4: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5: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 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

0: 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0: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3、2、1，
2: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5: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6: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7: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8: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3: 今天请听秦腔正少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
9: 我站在舞台中央，英姿飞鬓在墙上。
3: 一声戏腔穿透六月的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6: 我是李兆龙，今天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6: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3: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6: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 我的妈妈也是清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资乐班去听戏唱戏。
3: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0: 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1: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的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0: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1: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0: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1: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0: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1: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握，还有你要握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握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0: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1: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0: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1: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0: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 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忆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

0: 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过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河南一直以来都有着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五个西瓜里就有一个产自河南。可自今年入夏以来，瓜价跌入冰点却登上了热搜。
4: 天气、上市时间等多重因素使得今年夏天的西瓜丰产不丰收，瓜农们可犯了难，没有销路，地里的好瓜只能慢慢烂掉。困局之下，河南勾画出一张充满温情的西瓜地图，全省1000多个临时销售点铺展开来，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为西瓜打开销路。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5: 这瓜多少钱一斤呢？
6: 8毛。
5: 这啥品种啊？这是？
6: 这龙卷风。啥样？这不是切开都是这样。
7: 临近中午，郑州城区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买瓜的市民一波接着一波，挑瓜的、问价的、扫码付款的，忙成一片。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工作人员张平说。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树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临时销售点，目前点位已有150个左右。
8: 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7: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各地城管，在全省15个省辖市以及郑州航空港区等县级以上城区，集中设置了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同步上线西瓜地图，扫二维码，销售点信息一目了然。郑州市中原区灵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说，这些点位不仅让居民就近购买更方便，更为远道而来的瓜农搭起了安心经营的临时小家。
9: 来协调解决河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的情况下，我们就把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发。
7: 这几天河南各地热浪翻滚，郑州、开封两地工会第一时间对接瓜农，采购来新鲜西瓜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手中。
10: 我们主要就是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新粮的。说实话也是受工会的福利嘛，然后也给咱们的新教育群体送新粮的一些活动。
11: 还有2万多斤，
12: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院了。
7: 在开封，本地龙头企业更是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对接瓜农。他们不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还组织员工下地帮忙采摘。一家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说，
13: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粮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7: 一些景区也加入了这场助农接力，大批采购的西瓜被投放到景区步道、民宿等点位，供游客免费品尝。为增添趣味，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还设计了穿越消暑场景，游客和园内古装 NPC 互动，收集宋代道具交子就能兑换冰镇西瓜。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秦霄月介绍，活动将持续整

0: 整个暑期。
1: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0: 而在千里之外的浙江，一场助农卖瓜的甜蜜接力也正在进行。嘉兴一家企业了解到河南瓜农的困境之后，迅速采购了18000斤西瓜作为福利发给了员工。
2: 这几天新一批20000斤西瓜又顺利运抵嘉兴，并以每个9.9块的爱心价格回馈市民。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嘉兴台记者陈佳琪的报道。
3: 河南助农西瓜9.9块一个。
4: 7月14号上午9点，20000斤的西瓜在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的一处停车场里开始卸货。这是当地一家科技公司助农的第四批西瓜了。西瓜还没卸完，就有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5: 我开车特地过来的。
6: 哪里看到的呀？
5: 那个小视频群里面发的。
6: 然后今天打算买多少？
5: 16个
7: ，
6: 你们俩是兄弟是吧？
7: 兄弟
6: ，一起过来买的。
7: 过来买的，帮人家带几个，看瓜子挺好的，
8: 肯定好的，
7: 听见声音都好的。
4: 这批西瓜是由河南籍货车司机李耀立连夜从老家跨越800多公里送达嘉兴的。看着清晨抵达的西瓜，一早就打开了销路，李师傅特别高兴。
9: 看到这情况，在我们老家的瓜肯定在这地方卖得掉，瓜卖出去了。
4: 嘉兴这家科技公司行政负责人周全介绍，7月初公司团队了解到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后，老板亲自赶赴河南洽谈采购。这并不是一次性行动，而是一项长期助农计划。
8: 我们也是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到河南的西瓜滞销，所以我们的老板他就自己亲自过去了。我们收的是5毛，因为他们是靠这个生活的，所以我们是钱先到位，然后再把货拉走的。后续的话我们会不断的做，我们还可以做全国需要帮助的农产品，我们都可以做助农。
4: 除了公司楼下，这家企业还在嘉兴设置了5-6个销售点，方便市民就近买到助农西瓜。企业河南籍员工朱以林看着一袋袋家乡西瓜被市民拎走，格外激动。
10: 我觉得就是有帮助到我的家乡嘛。当公司和家里边挂钩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4: 这个夏天，从政府到企业，从工会到普通消费者，无数双手接过了这份甜蜜。瓜农万里，
11: 我们也是比较意外的，给到我们的收购价格也比较高的，
12: 然后大批量收走了我们的瓜，帮我们减轻了负担，也找到了销路，减轻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压力。千言万语只有感谢了。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对吧？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9: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

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破界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

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次轮的角逐，石宇奇、陈宇飞、梁伟铿、王昶、贾一凡、张舒娴、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王东宇，感谢您的收听。

0: 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

0: 多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7: 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确保安全稳定。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
6: 市领导宣讲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7: 多彩研学点亮暑期，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开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7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拜访头部企业，考察行业发展，洽谈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新动能。考察期间，冯发贵一行先后到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拜访7家龙头及链主企业，深入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和技术创新情况，实地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推介内江优势，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并明确落地实现。通过务实推介，促成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引领、带动性强的项目合作成果，推动在谈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7: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10号，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复盘研判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安排部署百日攻坚整治、重点隐患排查、社会面管控等重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当前全市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发，部分矛盾隐患化解难度较大，各级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措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工作，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0: 长王宇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1: 本台消息，7月10号，内江市锦觅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聚焦体制机制、运行管理、资源统筹、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靶向破题、补短强弱，推动全市医共体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锦觅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刚性改革任务、民生重点工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破解编制供给、人才引进、资金保障、医保衔接、行业监管等重点难题，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规范管理、权责清晰，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和医疗质量底线思维，要严格督导问效，全力构建县域强、乡村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幸福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朗、张勇、林海亮出席会议。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7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天东产业链链长康厚林率队赴资中县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走进曙色天香蜜饯产业园和资中君子泉酒厂，康厚林边走边看，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筹备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康厚林宣讲了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他指出，省委全会、市委全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科学擘画，市委全会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构建2+5+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将天东列为全市五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之一，是涉农企业发展壮大的重大机遇。希望企业持续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市农业产业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政策红利，坚定不移走特色化、精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
1: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2026年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四川省万民青少年夏令营主营暨内江市分营在隆昌正式开营。全市220余名青少年齐聚川渝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开启为期4天3夜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在乡土韵味十足的节目《汤韵城乡情》中拉开帷幕，歌伴舞遇见隆昌，展现古城山水风光，情景朗诵《红色密码》，以沉浸式演绎回望百年党史，授旗环节庄严神圣。营员代表黄楚瑜在献词中表示，将把研学收获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奋进拼搏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仪式尾声，全体营员与吴老志愿者同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银发与红领巾交相辉映，歌声响彻全场。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将充分盘活隆昌当地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乡土资源，为青少年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营员们将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体验传统手工艺，探访驼冠文化展陈中心，在行走的课堂中拓宽眼界，锤炼本领。此次夏令营还致力于扩大优质公益研学资源的覆盖面，让更多基层和山区的青少年也能参与其中，共享多彩假期。
0: 本台消息，7月9号至1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越野滑轮比赛在市中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5个市州的23名青少年健儿齐聚田城，在平坦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精彩对决。越野滑轮俗称旱地越野滑雪，是越野滑雪的夏季替代训练项目，不受冰雪场地限制，也是我省推广四

0: 以冰雪运动落实轮转冰、冰簇轮选材育人体系的重点项目。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赛道上，小将们身姿矫健，直线全力冲刺，弯道灵活卡位，尽显青少年体育健儿永不言弃的拼搏风采。内江代表队派出两名运动员出战，小将郭浩宇发挥稳定，突破自我，在男子甲组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中斩获铜牌，为内江再添一枚省级赛事奖牌。
1: 本台消息，四川艺术基金2026年度拟资助项目日前公示，内江一口气拿下四个席位，入围作品涵盖川剧、木偶剧和音乐剧，本土题材创作迎来一次集中绽放。这四部作品都深深扎根田城文化土壤，川剧《观音梦》从狄仁杰晚年故事切入，用悬疑手法讲清廉公正，木偶剧《孔子问月》把资中文庙的孔子问月典故搬上舞台，用观月、剑球、星河漫游三段戏诠释礼乐教化，音乐剧《丹心长歌》以长虹文脉为原点，唱响师道传承的古今对话，川剧剧本三江口则把笔触对准长江禁渔后的渔民转型，讲述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的生态故事。四部作品四种舞台形式共同勾勒出内江深挖沱江文脉、先贤礼乐、江河生态的创作图谱。从非遗传承到时代议题，田城文艺工作者正用一部部原创作品让本土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本台消息，7月10号，我市举行2026年长江故里讲党课、党课展演活动，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登台宣讲，以鲜活故事传递奋进力量。本次展演打破传统说教模式，党课内容扎根内江本土，紧贴工作实际。资中县委党校教师马佳明以《成渝铁路建设史》开篇，带大家感悟先辈同心实干的精神。市纪委监委干部杜丹聚焦青年干部如何扣好从政第一粒扣子，为在场年轻党员敲响廉洁警钟。内江高新区干部龙婷则用产业实干故事解读园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密码。来自医疗、志愿服务、水务、公安等一线岗位的党员代表也轮番登台，讲述病理检验师的医者初心，志愿先锋12年的爱心接力，几代水务人的传承坚守，以及公安民辅警日夜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宣讲间隙还穿插了党建知识问答，现场学习氛围热烈。最终活动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参与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展演为契机，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

0: 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2: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咦，
3: 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4: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9: 说回了。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
11: 老周，
1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温馨，
1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0: 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0: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0: 934，听经典。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就是做东西，好，回家里。来来来，
0: 警告警告，玉美片成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2: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三位。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不带，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吃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5: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6: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7: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全市服务业大会上强调，聚焦4+3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1: 冯发贵在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上强调，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0: 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

0: 流活动在我市启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找准定位，明确任务，聚焦四大主导产业、三大特色产业，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要深刻认识新阶段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服务业是一个地方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指标，占据我市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内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厚植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是补齐短板弱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入分析研判，绘好发展蓝图，以坚定的战略定力聚焦当前重点任务，切实把决策要求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具体行动。冯发贵强调，要准确把握内江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目标，做好15-5时期服务业工作，要基于内江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状况，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聚力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做优做强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大特色产业，加快构建4+3现代服务业体系。冯发贵强调，要做强枢纽物流，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紧扣枢纽化、智慧化、绿色化、供应链一体化发展趋势，布局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聚焦跨境物流、冷链物流、大宗物流等细分方向，主动对接引进龙头企业，推动深度合作，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提升物流产业整体能级，提升多式联运效率与便捷度，充分发挥保税区等功能平台作用，盘活资源，放大效能，开放合作，把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盛势，推动枢纽物流效能实现大幅跃升。冯发贵强调，要做优数字科技，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紧扣算力基建升级、服务高端化、数实融合发展趋势，重点围绕算力服务、数据标注、人工智能、科技服务等细分方向持续深耕，加强省级数据标注基地建设，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发展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交易等专业服务，拓展数实融合应用场景。冯发贵强调，要做精商贸文旅，推动传统消费转变为品质消费，聚焦数字零售、服务消费、文化旅游等细分方向持续发力，加快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和85文化旅游走廊重要节点，做好冰水体育消费等文章，培育特色消费场景，提升消费品质，增强消费吸引力，发挥文化底蕴深厚优势，深度挖掘人文价值，推动文旅品牌创建提升，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积极培育特色单品集散地等项目，把区位人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动能。冯发贵强调，要做大增值服务，构建专业服务新生态，聚焦产业金融、检验检测、商务服务等细分方向，建设商务服务集聚发展高地，注重发展供应链金融，引导金融机构针对不同需求开发专属产品，积极拓展跨境金融服务，统筹抓好律师、中介、审计、评估等专业服务业培育壮大，引入并举充实优质机构资源，做强专业化检验检测。冯发贵强调，要提档升级服务外包，擦亮世界服务、内江交付品牌，聚焦数据信息服务、大模型应用、AI 专业服务、离岸服务外包等细分方向， 加快推动服务外包从传统业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提升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扩大内江服务外包产业的辨识度和影响力，争创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冯发贵强调，要坐享大千美食，擦亮大千美食体验地品牌，深入挖掘大千美食文化内涵，推动文创开发与餐饮消费有机融合，顺应现代餐饮潮流，积极改进创新，紧盯社会群体新需求，构建从文化创意到终端美食再到生产加工的全链条体系，推动内江黑猪、白乌鱼等特色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积极发展健康美食、预制菜等新业态，探索药食同源、保健膳食等新方向，提升大千美食产品附加值，以标准化支撑品牌化。冯发贵强调，要畅享山歌内江，擦亮大千故里山歌内江文旅品牌，推动大千美食与大千文化深度融合，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提升文化展陈品质，促进文化、旅游、音乐有机结合，创新多元沉浸式体验，积极培育音乐演绎等文旅新赛道，办好山歌大舞台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和音乐品牌，加强服务保障和氛围营造，发挥文化名人带动效应，放大城市品牌影响力和吸引力。冯发贵强调，要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分解细化任务，健全工作保障机制，坚持把服务业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落实到具体事项上，真正把工作成效体现到扩能提质的发展实际中。本次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设分会场，部分县市区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做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7月14号，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召开，中共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做好政治交接，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职尽责，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3: 七月以来，我市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相继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圆满完成了换届任务。座谈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会原主委柳慧，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原主委邓国军，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会原主委徐进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市委会原主委陈朗，民革市委会主委方飞，民盟市委会主委朱慧，民建市委会主委孙小杰，民进市委会主委岳章，市政府副市长、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勇，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先后发言。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离任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对各民主党派市委会顺利完成换届，新一届班子履新履职表示热烈祝贺。冯发贵指出，长期以来，中共内江市委坚定不移贯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始终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团结、真诚合作、和谐共事，积极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设平台、创造条件。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以实际行动与中共内江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有力推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践证明，内江各民主党派是中共内江市委的亲密战友，是内江改革发展稳定

0: 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冯发贵指出，实现内江“十五五”时期各项发展目标和任务，离不开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以换届为新起点，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同心同德，同向发力，共同把内江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以换届为契机，平稳顺利做好政治交接，实现事业无缝衔接，接续推进。坚定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作为根本方向，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原则，把弘扬优良传统作为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要紧扣中心大局，凝心聚力服务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共内江市委提出的发展路径以及重点课题，拿出更多更准更实的高质量调研报告，紧扣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经济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民主党派良好形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将各民主党派建设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冯发贵指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广泛凝聚统一战线磅礴力量，奋力推动内江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市领导罗万东、刘红玲参加座谈会。明天上午10点，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将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薛雪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副市长杨斌，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李永军，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将出席发布会。围绕内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全面介绍内江“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1: 7月12号至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话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相聚田城。活动以大千文化为纽带，通过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丰富环节，推动两岸青年深度互动、互学共进。
0: 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仪式现场播放内江城市形象宣传片，全景展现沱江秀美风光、大千书画文脉以及城乡基层发展崭新面貌。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特色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文艺节目同台交融，生动彰显两岸文脉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在随后举行的交流分享环节，两岸基层社区工作者结合一线工作实际，围绕社区精细化治理、邻里暖心服务等工作交流经验，共话心得。
2: 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到社区去示范教学，我们就直接接触，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学习方式或不一样的课程。
3: 那这次来到四川是第一次，对，还蛮期待的。其实我们台湾很喜欢来四川，太多旅游了，大家就是很仰慕四川的整个一个风景，还有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省的很多一个大大小小的城镇，还有很多古镇。像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张大千的一个这个博物馆，那也看到很多大千大师的一些画展。还有我们的讲解员也讲解得非常的好。
0: 交流期间，参访团一行走进市中区上腾新村，实地观摩乡村基层治理实践，沉浸式体验汉安夏布秀非遗技艺，品鉴本土特色紫酒，再感受乡土产。

0: 业与传统匠心的过程中凝聚文化共识。参访团一行还探访了资中文庙、武庙、资中县博物馆，溯源巴蜀千年历史文脉，深切感受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1: 我就是每两三年都会回来走走看看，我觉得这边经济繁荣，然后文化建设也都很多元。那每次跟着妈妈回来走走的时候，都会觉得这边的就像家一样，让我有种温暖的感觉。

0: 化。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去传承和弘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1: 这次组织大家来这边呢，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学子，然后能来这边体验一下。那其实大家都感觉很亲切，没有说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距离感，就是来到这边就说觉得很自然，大家都跟大家想象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子。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带领更多的新的人一起来去体验，去促进两边的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这样子。
2: 据了解，参访团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探访自然山水、历史古镇与重点文博场馆，全方位感受四川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特色文旅资源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果。
3: 为深入推进基层阳光政务公开，优化基层便民服务，全面晾晒民生履职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7月14号，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开展“幸福晒场晒实际，惠民服务暖民心”主题实践活动，吸引了数百名群众踊跃参与。
2: 当天上午8点，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工作实际晾晒区前，涵盖惠农补贴、民生救助等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成效清单展架整齐摆放，集中展示。阳光政务宣讲区同样围满了前来咨询城乡低保、养老资格认证、社保医保、就业招聘等业务的群众。高桥街道选派业务骨干现场答疑，
4: 社保医保、就业招聘等问题都可以在现场问清楚。工作人员也给我讲了许多就业见习岗位申请的工作，这些都讲得很清楚，这样的活动应该多搞几次。
2: 此外，民生赋能服务区还为群众提供免费磨刀、公益义检、血压检测等志愿服务，现场氛围热热闹闹，满是温情。幸福晒场晒的是实际，暖的是民心。据悉，活动当天共接待群众咨询150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
5: 我们把便民服务沉下去，把惠民政策讲透，把履职成效亮出来，就是要让群众看得到变化，感受到温度。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持续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基层治理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6: 市井烟火藏于清晨，一碗地道牛肉面是内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记忆。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去到市中区团结街，寻着街边内江最隐蔽的牛肉面招牌，在幽深小巷里寻找一家经营了20余年的老牌面馆，探访藏在老街深处的甜城老味道。
7: 本期早餐由我们来到市中区团结街，打卡内江最隐蔽的牛肉面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6: 门头不起眼，店铺藏在围挡后的窄巷之中，简易石墙，露天木桌搭配蓝色塑料板凳，没有精致装修，满满都是90年代爸爸面摊的怀旧氛围。店主邱先荣、刘正勇夫妻在这里经营了20余年，从早年的街边露天摊位到如今的巷内固定铺面，始终坚守经营初心。
8: 20年了嘛，以前没有车的时候就在这旁边了，开到修马路小了就一直在这行了。
6: 店内只做牛肉、杂酱两款臊子，不花哨不繁杂，夫妻二人分工协作，一人煮面一人备料。店铺只做半天生意，营业至中午1点便收摊。生意火爆时，短短一上午就能卖出300多碗面条。
8: 生意最好的时候，反正是100多斤面嘛。一般我们都只卖了牛肉跟炸酱两样，其他都没卖。这复杂很多了，不整整不好也不得行，卖少点整好点。
6: 简单纯粹的味道留住了一代又一代食客，不少早年吃面的学生，如今也已成家立业，有时还会专程带着孩子回到这里吃面。一碗面串联起跨越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9: 早上呢，在八中读书的那些学生娃儿，带着娃儿来吃面来了。
6: 清晨到正午，小店座无虚席，老街居民、周边上班族围坐在木桌前，吃上一碗热乎牛肉面，是属于甜城独有的晨间浪漫。 记者落座店内，近距离品尝招牌牛肉面，不锈钢碗盛满红油汤汁，大块软糯牛肉扎实入味，手工水面劲道爽滑，香菜鲜葱点缀其间，香气扑面而来。
7: 看这个复古的环境和这个碗配在一起，有没有一下就回到了小时候在路边摊吃牛肉面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一两的分量非常的足，然后还有这个牛肉很大一坨，一口菜一口面再裹上这个红油，再配上一口大坨的牛肉，真的绝了。
6: 面店多年的老顾客陈丽丽告诉记者，这家店的风味无可替代，只要途经团结街，她总要进店吃上一碗，浓郁鲜香的牛肉面能为一整天补足元气。
10: 这家店这位置味道不错，我经常来吃，我都吃好多年了，很有香，说不出来个味道，反正就是我喜欢，我要住在你过来我都要吃一下，吃了一碗牛肉面感觉一点都不饿。
6: 没有网红营销，不靠精致装潢，凭借用心熬制的汤底、扎实足量的牛肉，坚守多年的匠心，这家藏在团结街巷子里的老店，成为内江本土早餐文化的生动缩影，承载着市民难以割舍的味觉乡愁。
7: 环境简单，味道不简单，这家店吃出了我小时候内江牛肉面的那种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吃地道内江味，可以来这家藏得深的小店试一下。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

0: 温暖。
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3: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丽江综合。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低空迷纸，被包装成时尚。

0: 事。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上。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黄天霸带领着众位差官，冲出了龙潭寺。来到龙潭寺的庙门之外，黄天霸解下丝缰，牵过战马，班鞍上马之后，黄九龄也跳到了他这匹马上，就坐在他的身后。这马往前刚走没多远，坐在黄天霸身后的黄九龄只觉得身背后有一股冷风。黄九龄刚想着要回头看的功夫，还没来得及看，噗的一声，一镖就钉在了黄九龄的后背。这镖谁打的？柳青。因为柳青跟黄氏父子动手交锋，黄天霸一说撤，柳青是紧追不放。柳青心想，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的整个计划就毁在你们父子之手。柳青追出来的时候，正赶上黄天霸跟黄九龄共乘一匹马准备要走，所以柳青在后边一伸手就弹出一只镖来，弹出这只镖，而是用毒药喂的那种镖，啪一镖正钉在黄九龄的这个部位，砰！这镖打成黄九龄哎呦一声，他的哎呦黄天霸在前面一乐，九龄你怎么样了？没事儿。黄九龄心想，我不能说中了镖了，此时我爹如果说把这战马要一停住，说不定就被后边这些人就追上来给包围了。黄九龄忍着疼痛说了这么一句话，黄天霸继续催马往前走。他继续催马往前走啊，这柳青在后边紧跟着几步，抖手又一镖，这第二镖就给黄九龄关到这个部位了。两镖打上之后，黄九龄把牙一咬没言语。这功夫，这龙潭寺的庙门外边，所有跟着黄天霸来的这差官们各自牵过自己的战马，上马准备逃走。赵壁呀，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为什么呀？赵壁想在这里边找寻他那宝贝徒弟小老腿黑世杰，可是赵壁又不敢在里边逗留，听黄天霸一说走，他也就得跟着马上往外撤。黑世杰就在那罗汉堂底下那地印子里边关着呢，这上边闹得这么热闹，劈楞扑楞的乱响，喊杀声他都能听得着啊。但是黑世杰在那里边急得直蹦，他就是出不来，因为那个萧黄机关管着呢，这罗汉要不挪开这洞口他看不见。黑世杰心想，

0: 这回就完喽，这回就完喽，肯定是上头我来救我来了，来救我没救成，结果呢让人家给打跑了。他们这一跑，最后这帮贼一着急，非把我提溜出去给剐了不可呀。黑石杰在里边着急咱就不提了，他们这些差官各自上马往回了跑。老太太跟花满香呢，这娘两个出来把这花姑的轿车拴马的缰绳解开，花满香坐在车辕子上把这鞭子一摇，也往回来。可是这个花姑的轿车没有那马跑得快，这个轿车在最后，老太太就站在这轿车后车辕子上，这时候把这个轿车轮，你们哪个敢上来，你们敢追。这龙潭寺里边的众贼后一看见老太太在后边用手点，
1: 本版权为主流人微信公众号聊东山人所有。
0: 尤其那些离继眼孙胜，还有那长臂猿孙四，这哥两个手中提溜着枪，那个拿着刀就追上来。他们望成这一追，老太太一伸手把头的簪子就拔起一个了，一刀手啪就是一簪子。这一簪子长臂猿孙四往旁边略一闪身，蹭串皮给别的肉上了。这小子妈呀一声捂着这胳膊往后就撤。此时说谢虎豹随后就追上来了。谢虎豹一看，好啊，你这个老杂毛太太，我看给你点厉害，啪刀手就一镖。这功夫老太太站到后车辕子这儿，一不慌二不忙，看着谢虎豹那镖奔着打来了。老太太往旁边一歪头，这镖唰过去了。这镖刚走到这儿，老太太一抬手啪把这镖绸子拽住了。拽住镖绸子之后一摔手，还给你，这镖又回来了。谢虎豹刚想瞪这第二只镖，他自个儿打的头一只镖回来，你要他，谢虎豹把这手赶紧撤出来接自个儿这镖。他刚一接这个镖，他想再回去，再跟老太太那针又过来了。招家伙，谢虎豹一看我打出这一只镖换回两件来，感觉这老太太脑袋上别了一个东西，那是暗器。谢虎豹旁边一闪身，把老太太这个簪子就躲开了。老太太接着啪啪啪打出几颗簪子来，后边这些个贼谁也不敢追。老太太这辆轿车就等于断后，就这个样子，这帮半差官跑回了苏州府。回到苏州府，到了施大人公馆里边之后，大家伙这才把心情稳定下来。施大人一直提心吊胆呐，不知道他们死去是吉是凶。结果都回来了，首先先听黄天霸向他汇报情况。黄天霸一讲说，这回到了龙潭寺是怎么一回事。施大人就问这九龄怎么样了，黄天霸赶到在公馆里边才知道黄九龄负了伤。黄天霸一看挨了两镖啊，施大人这时候也知道，赶紧来到黄九龄的卧室这屋看望黄九龄。黄九龄趴在床上不敢动弹，老太太就跟进来了。老太太花花式坐到黄九龄的跟前，哎呦，孩儿啊孩儿啊孩儿啊，这事都怪我呀，都怪我呀，我现在是又想上吊又想投河，我怕你们拉着。你说要不是因为我，你们哪能这样啊。这不要紧，孩子，我把这镖啊，我先给你起下来。老太太伸手把黄九龄这两只镖起下来，起下来之后，老太太一看这镖，当时脸色就变了，缺了八分得的，这是毒药镖啊，这是刘青咋的？不怪刘青，这也怪我呀，这毒药镖都是我给他的，这怎么办呢？啊？现在柳青跟我已经是抓破了面皮了，我再找他要解药他也不能给我了，我现配解药还来不及了。哎，孩子别着急啊，我能给你想办法，你先在这趴着忍着，你现在感觉怎么的？黄九龄在床这趴着，我就感觉我这半截身啊有点发麻发沉，好像不能动。是啊，他这镖打的这位置不好，打在脊椎骨的旁边呢，离着中枢。

0: 神经特进，这个毒药就发作得快。不过孩子别着急，我得想办法。老太太在这着急，黄天霸能不着急吗？张桂兰那是挺疼爱黄九龄的，张桂兰也来到窗前问九龄，你怎么样？黄九龄说，我这阵没有什么感觉，您放心，我一半会儿死不了。小孩趴到床这儿一语不发，俩眼睛眨火眨火的不言语，好像在想什么事儿。黄天霸搬了一个椅子坐在床头这儿，九龄，你这阵觉得怎么样？我不觉得怎么样，我就觉得有点心乱。爹，桂兰娘，说到这儿，小孩这个眼泪夺眶而出，眼泪出来了。黄天霸就问九龄：“你这儿你想什么呢？啊？”我想我妈。黄九龄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黄天霸、张桂兰，包括周围这些个人听着，都一阵心酸。12岁的孩子，自己一个人到龙潭寺里边去卧底，中了毒药镖了，现在说了这么一句话，想他妈，是想他亲妈阴丽娘。这毒药镖打到这孩子身上，生死未卜，他能不想他妈吗？黄九龄这句话说出来，屋子里边当时就是一片沉寂，好像对黄九龄这句话谁也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回答。黄天霸眼睛里边也转着泪了，九龄，你别着急，我把你妈接来。
1: 我妈说了，我桂兰娘不去，她不来。
0: 张桂兰在旁边一听，这眼里边泪也止不住了。九龄啊，我去，我跟你爹去接你妈去，你等着啊。黄九龄点点头。这功夫张桂兰一转身，爹妈，这样吧，咱们上花子桥去一趟，把阴丽娘接来吧，孩子这样了还说什么呀。张桂兰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心里边暗自赞美，心想张桂兰可以说是通情达理。好，桂兰，既然有这句话，那么你我二人马上去奔花地桥。黄天霸跟张桂兰马上跟施大人就说我们上花地桥去一趟，去请阴丽娘。施大人说，好，你们什么时候去？黄天霸说，刻不容缓，我们是立即动身。动身之前，黄天霸又来到黄九龄的床前，告诉黄九龄：“九龄啊，我跟你桂兰娘马上奔花季桥，你告诉我你母亲住的那个地方在花季桥哪个部位。”黄九龄就跟黄天霸说了一下。说完了之后，黄九龄又跟黄天霸讲说：“爹呀，您要是见到我母亲，我母亲如果要来的话，您跟他讲，这龙潭寺啊里边的萧黄机关，这是我老爷帮着他们给建设的。我老爷当初把这龙潭寺修完了之后，把整个的萧黄机关图全都给烧了，这是我听那大和尚智能当众讲的。你问问我妈，我老爷把这图烧完之后，龙潭寺里的事儿我娘知道不知道？如果他的人要知道，可以到这儿来帮着你们大家破龙潭寺，不然的话，这龙潭寺里边到处都是萧黄埋伏。”黄九龄就把他从智能那里边听到的有关龙潭寺里边的萧黄埋伏的设备跟黄天霸讲述了一番。黄天霸一听，这孩子可是立了大功了，就是因为黄九龄把那个智物给杀死，才使得他们这些个半柴官在龙潭寺能够得以活命，不然的话，今天咱们就都在那乱舞分身了。黄天霸跟施大人一说。

0: 师大人觉得这个孩子立了一个大功，用现在来说应该说是特等功，把大家都救了，这么一个12岁的孩子，师大人非常高兴，嘱咐黄天霸一定把阴丽娘给请来。黄天霸跟张桂兰两个人上了马之后，是马上加鞭，按照黄九龄所说的这路程就赶奔花家桥。到了花家桥，按黄九龄所说的就来到了阴丽娘住的宅院门口外，下了马之后牵着马就进了院子，院子门啊没插着。但是刚进中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进来之后把这马拴在院子里边的拴马桩上，把这院子的门一关，瞧了瞧这院子里边是一座2层的楼，听九龄说了他母亲就住在楼上，黄天霸跟张桂兰两个在院子里边停足站稳，冲在楼上就问了一句，这是老阴家的住宅吗？这是楼上啊，阴丽娘正跟一个人吵呢。跟谁吵呢？跟阴起。这阴起怎么回来了？阴起坐在墙头上，不是看两家谁胜谁败吗？最后他一看黄天霸黄九龄他们都跑往外撤，阴起一琢磨，我也不能在这里待着，我要在这里待着，让这伙贼要把我抓住之后，还不得说我胳膊肘往外扭，架着炮往里打呀，他们还不得剥了我的皮呀，干脆吧我也跑吧。他趁着大伙乱的功夫，阴起也跑出来，跑出来之后直接回。
1: 本版权维权联演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0: 今天到这儿给他妹妹送信来，他以为呀黄九龄跑回花家桥了，结果一见阴丽娘一问，九龄没回来。阴丽娘说，九龄不是跟你们走了吗？哎，他跟我走了，他最后他又跟他爹去了。黄九龄挨镖伤，他不知道，所以他以为九龄啊还是没有事儿。这阵一听阴丽娘这么一说，阴起也不知道九龄哪儿去了，大概是跟他爸爸走了吧。哎呀，我说妹妹，这个事儿他知道了。阴丽娘说，他早就知道了，这不用瞒着他，他是老皇帝的儿子，我告诉他了。啊，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其实这个事闹的差点没把我给扔里头。那有什么呀，你不是常跟他们在一起，不都是你的朋友吗？那我的朋友也不行啊，我这有朋友那是一翻脸那六亲不认。正在那争吵的功夫，院子里边有人喊。阴丽娘一听院子里边有人喊，阴丽娘开开楼门就出来了，往下一看，是啊，您找谁？黄天霸看见阴丽娘，我找阴丽娘。哦，您稍等。阴丽娘由打楼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阴起随后跟着也下来，来到院子里头。当阴丽娘跟黄天霸两个人对面相看的时候，阴丽娘当时就是一惊，她认出来了，面前站着的就是多年不见的黄天霸。黄天霸也认出阴丽娘来了，丽娘，你还认识我吗？阴丽娘此时刻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这复杂的感情，这心动的波澜，她都在内心里边强压着，表面上装出了一副平静的样子。哦，这是黄副将老爷吗？丽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是黄天霸。哦，黄副将，今天大驾光临，这给我们草舍生辉呀，像我们这样的草民可有点担当不起。哎，丽娘，怎么能这么想？我来给你指引一下。这黄天霸没等说话，张桂兰两步就过来了。丽娘大姐，我叫张桂兰，大姐你好吗？张桂兰透亮爽快，不来是不来，一来张桂兰就想了，首先我得有个高姿。

0: 我要没一个高姿态，人家阴历娘娘也没地儿高。张桂兰两句话把阴历娘说的这心里边真有点暖乎乎的。啊，哦，你是桂兰呐、啊？我听九龄说过，来吧，请到楼上吧。大姐，今天我来的可是唐突莽撞啊，您得海涵一二。没说的，上楼吧。这个功夫，黄天霸一眼就看见站在阴历娘身后的那阴启了。阴启是老半天没说话，他站那自个儿在想，你说我是个什么角色？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
1: 不带，
2: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吃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6: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5: 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7: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8: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判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

0: 发生群众意志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黄天霸和张桂兰呐、到花家桥来请阴历阳。张桂兰快言快语，两句坦荡的话，是阴历娘从心里边消除了对张桂兰的一点隔阂。但是阴历娘对黄天霸此行的目的还不太清楚，让他们上楼上坐。恰恰在这个时候，黄天霸一眼就看见了站在阴历娘身后许久没有言语的这位阴启。阴启站那自个儿心里犯合计，阴启心想，我做个什么角色呢？啊，你说我是哪头的呢？你说我是绿林那头的吧，绿林那头现在肯定不信任我了。你说我是黄天霸这头的吧，黄天霸肯定是瞧不起我了，这个应了我爹活着时候说的那句话了，老大不学好，老二随风倒啊。我就是个随风倒，倒也没倒好，现在还不知道往哪边倒。瞅着黄天霸自个儿有点自惭形秽，自个儿琢磨琢磨，我要是见了那些绿林中人呢，我还有点望而生畏。你说我像哪头的？偏偏就在这个功夫，黄天霸走两步到跟前，冲着阴启一抱腕：“二哥，你好啊！”叫了一声“二哥”，阴启马上就把这个平衡的心理得一个立即调整，心想：“我应该是他这头的。天霸，你好，你好，快快楼上请。”黄天霸跟着阴启，随后也就上了楼。来到楼上，黄天霸定睛巡视了一下阴历娘的住宅，这房间里边陈设的非常简朴。黄天霸有点心里由衷的产生一种对阴历娘的敬意，心想阴历娘是一个倔强的女子，刚强志气，是一个富有独立性的女人。黄天霸在这楼上找了个地方坐下了，阴历娘让他们坐下之后，这就沏茶，先倒了一碗茶端到黄天霸的身旁，放到旁边的茶几上。黄老爷喝茶，这一句话叫得黄天霸好不自然。紧接着又倒了一碗茶端到了张桂兰的跟前：“黄太太，您喝茶。”这一声黄太太把张桂兰叫得腾腾下就站起来了。我说：“大姐，您可不能这么叫我呀，您怎么叫我黄太太呀？您也是黄太太呀。”阴历娘扑哧一笑，坐在旁边了。是啊，当初我是黄太太，现在我不是了。不，您现在也是。我跟天霸到这来就是请您到公馆去的，您就是黄太太。请我上哪儿啊？黄天霸说：“历娘，我们今天到这来请你到苏州吧，咱们回家。”这句话说的很简短，咱们回家。你看一样的语言，它得分时间、分地点、分场合，分是在什么氛围里边讲。今天在这个氛围里边讲这四个字，最普通、最白、最浅的话，对阴历娘来说，听到耳朵里边是震撼心肺。咱们回家，十多年了，阴历娘何曾不想着有这么一句话？没想到今天黄天霸居然亲自登门向他说出来了。阴历娘这眼圈一红，这个眼泪要往外冲。阴历娘那是个有倔强个性的人，这眼泪在眼圈里这么一转，阴历娘一转念，我不能当着黄天霸的面哭，怎么他说这么一句话我就感动了吗？阴历娘眼有心一横，这眼泪转了一圈，紫又回去了。我跟你回家，上哪儿？上苏州府啊。黄天霸， 我们两个现在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4: 李良，
3: 这还用说吗？当初我们两个不是夫妻吗？如今也是夫妻呀。我跟桂兰特意来请你来了。九龄他中了镖了。
4: 啊？
3: 这句话引李娘可引起注意了。九龄他怎么的？
4: 黄天霸当时就把黄九龄中镖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尤其一谈到黄九龄趴在床上，眼睛含着眼泪，说出了一句话：“我想妈。”这句话一说出来，阴丽娘的眼泪可止不住了。
3: 阴丽娘展了展自己的眼泪，哦，我明白了，是九龄中了镖伤了，他想妈了，所以你到这儿才请我去。
4: 不，丽娘，今天我把你请到苏州，你就不要再回来了，我们从今往后就永远在一起了。
3: 天霸，要这么说，有件事咱们得说清楚。
4: 什么事儿？
3: 我问你，当初在英子浦你走之后，你说不久就会给我回信，可是你这一走，鱼虫燕鸟音信皆无。这么多年你不给我回信，我没说什么。可是孩子找你的时候，你不该说，你说我给你回了一封绝情的信，你说我又另嫁了人了，还嫁给一个绸缎庄的商人，这是从何谈起呀？你把这个事儿得给我讲明白。我给你回的那封信，你得拿出来让我看看。
4: 李娘，你非要看这封信吗？
3: 那这封信我来得太慌疏，我没带来。
4: 没带来呀？那好吧，这封信我没见着，这个事咱没有说明白，我不能跟你走。
3: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这是老殷家吗？殷琦在旁边一听，今儿这怎么的了？我妹妹这个院子里边向来一个串门的都没有，今天怎么一波一波的接着往上上课呢？殷琦赶紧
5: 把行为请人员微信公众号聊跟三人所有。
3: 您，哎呦，天霸，你快过来看看这谁来了。黄天霸由在楼上出来，往下一瞧，院子里边站着几个人。黄天霸一看，为首的是施大人。黄天霸当时就一惊啊，哎呦我的天哪，施大人来了。李娘快点下楼，我们的钦差大人亲自来了。黄天霸心想，施大人这壶筛的可热乎，你跟我可没说你来呀、啊、怎么我们前脚来您后脚到了？阴丽娘一听说施大人来了，也紧跟着黄天霸一起走下楼来。
4: 施胜伦骑着马来的，带着棺材，带着赵壁，还带着哈三把何路通四个人。
3: 施大人在院子里边站着，这功夫阴丽娘走下来之后，黄天霸先给施大人见礼，张桂兰过来见礼，紧跟着引

0: 见英丽娘，丽娘，这就是施大人。英丽娘赶紧过来道一个万福，钦差大人，您到苏州来，别看我没见到你，已经知道您为官清廉了，就连我们花家桥的老百姓都知道您是一个青天大老爷，我给您见礼了。英丽娘给施大人这一见礼，施大人捋着须髯看着英丽娘，丽娘啊，这些年来你受苦了。史大人这一句话，英丽娘眼泪下来了。你别看刚才黄天霸说话他的眼泪没下来，史大人这句话会问，这就心理战，要不怎么能当官呢？当官必须得体恤民情，体会人的心理。英丽娘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大人，我没受苦，大人您怎么来了？
1: 天霸前脚来，我随后就动身了，我本打算跟他一起来，我又怕天霸不让我来，同时呢我也想到你们夫妻见面总还得要谈唠一番吧，我要是跟他一起来怕影响你们谈话呀，故此我晚到一步。另外天霸把当年给你写的那封信曾经给我看过，这封信现在在我这儿呢，你现在给天霸写的那首诗也在我这儿呢，今天我把你们夫妻的前嫌给你们当时解开，好不好？黄天霸说，大人，这里不是讲话之地，快请到楼上。于是黄天霸、英丽娘让着施公等人一起上楼，上楼之后坐在这儿小脑瓜照壁，就冲着英丽娘说了，丽娘啊，你可别忘了我，当初到阴家府去的时候可也有我呀。英丽娘是赵大哥，我知道您呐，正因为有您，所以到现在您又跟着来了。哎，对，不过这个事儿我办的不算漂亮，天霸没给你回信，我也没催他。嗨，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施公把这个信就掏出来，刚才英丽娘要找黄天霸要的那封信黄天霸没带来，可是施世伦给他带来。这封信掏出来一看，虽然是十几年了，信纸已经黄了，但是那个字迹看得非常清楚。英丽娘打开信一看，天霸，这信不是我写的。施世伦在旁边说，是啊，从你写的这首诗我就推断他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你能不能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呢？英丽娘一端上这字迹，我知道这封信是长臂猿孙四写的，是我们家里边的一个管事。英丽娘怎么认识孙四这个笔迹呀？咱不说吗，这个长臂猿孙四当初在殷红家里边当管事的时候，对英丽娘早就怀有好感，癞蛤蟆想吃口天鹅肉，老虎看月亮高够不着，所以他呢曾经给英丽娘写过情书。孙四写的那个情书那是低劣的情书，无论是从措辞上从语言上，那浅而白俗而淡，所以英丽娘要不看那个情书还好点，一看那个情书由打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一种厌恶，不理他。孙四一封情书一看不理呀、这个人还有一点坚韧不拔执着追求的精神，接着就写第二封，第二封英丽娘不理他，他又写第三封，三封情书写过去之后，英丽娘急了，见着孙四那天就跟他说了，你可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你要再给我乱写，我可就告诉我爹了。孙四真怕那殷红，情书不敢写了，怎么办呢？假装作诗，写的那诗啊都是那些白开水，愣说要英丽娘给他指点指点。英丽娘一看那诗啊就乐了，为什么乐呢？那个语言简直就不是诗的语言啊，什么天上的月亮亮光光啊，我心里边阵阵直发慌啊，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所以英丽娘对孙四那两笔螃蟹爬的字印象很深，一看这封信，这就是孙四写的。英丽娘当时这一点出来是孙四，黄天霸此时刻也明白了，黄天霸好后悔好痛疚， 由于这一封信，使尹丽娘就受了十几年的罪，使尹丽娘和黄天霸他们夫妻不得团圆。现在事情都明白了，石大人在旁边说，你们夫妻之间前嫌尽释了啊，下一步就得说丽娘，你得跟我到公馆里去啊，你儿子黄九龄把我手下的办差官的性命都给救了，他立了大功了，孤臣的母亲我能不亲自来请吗？石大人这几句话说的尹丽娘的心里边痛快，受感动。尹丽娘说，好吧，既然是大人赵大哥你们都来了，那么我现在立即跟您就走。赵飞说，包丽娘，你把这屋子里边东西都收拾好了，咱马上雇个车，咱就搬家。尹丽娘说，咱先不忙，我先跟您到那儿，我看完了九龄，回头再搬家也来得及。那好吧。这个时候黄天霸就把黄九龄说的那番话给尹丽娘讲了，说这龙潭寺里边的萧黄机关当初是老爷子殷红给帮着建设的，老爷子殷红建设完了龙潭寺，跟你说过没说过那里边萧黄机关的事？尹丽娘一听这句话，尹丽娘就乐了，她说，我爹呀，当初给他修造龙潭寺的时候回来曾经跟我讲过，说这大和尚只能为了保证他龙潭寺里安静安全不受别人侵犯，求我爹给修造这萧黄机关，但是修建完了之后嘛，这个智能又让我爹把图纸当他的面烧掉，我爹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儿，怕这个智能将来利用龙潭寺这一片禅林作为罪恶之地，人心不可测呀，万一将来这和尚要学了坏了，龙潭寺这个地方别人攻不下来，这不就成了我的罪过了吗？我爹把那图纸他复制了一份，有一份呢、已经留在家中了。我爹病危之时，把他留下的武术的拳谱、刀枪棍棒谱，以及他各种的药的单方，包括这龙潭寺的图纸，全都交给我了。黄天霸跟施大人一听，这就急了。这回请尹丽娘就请对了，尹丽娘开开箱子，由打箱子里边就把这图纸找出来了。尹丽娘说，我拿着这图纸就可以破他龙潭寺的萧黄机关，石大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本想发官兵把龙潭寺包围，但是就怕一包围龙潭寺，如黄九龄所说，他们有暗道，撤了，那暗道出口在哪不知道，这帮子就全跑了，正因为这样没敢打草惊蛇，如今有了这个图纸了，尹丽娘可以帮着他们破龙潭寺了，就可以把龙潭寺里边这一伙罪魁恶首一网而打尽。石大人马上吩咐一声，咱们就回去。石大人、黄天霸等人加上尹丽娘跟殷启这一伙人一起是回转苏州城。回转苏州，一到了公馆之内，殷丽娘是先来看黄九龄，倒在床前一看黄九龄，黄九龄一见自个儿的亲娘，小孩这可就流了泪了，孩子这一哭，殷丽娘也放了声，娘脸不是抱头痛哭，这种哭里边包含着复杂的各种感情。黄天霸、张桂兰在旁边也掉泪了，石大人倒霉手在旁边瞧着，心想孩子中了镖伤了，而这个镖伤还没有解药，这怎么办呢？就在大家伙正在这乱乱糟糟的功夫，外边有一个差人见石大人禀报，启禀大人，您派出去到连环套请的那位花隐士到。一说连环套请的花隐士到，这屋子里边最受震动的就是这花花。
2: 本档全文请连夜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
1: 行友。两个一听这花隐士来了，这也是分手多年不曾见面的一家人呐。外边果然这花风吉被那个送信的人领着进来了。老头还是那打扮，身上穿着道袍，头上28根头发拢着梳一小撮拿针别着，这老头往里边一走，老太太往外一迎，老两口子一见面 这花花事瞪眼从上往下看呐、啊。老头子，你还是28根头发。老头看了看老伴儿，老伴儿啊，你还是花花世界。赵弼在旁边一听，你老两口在这说什么词儿啊？老太太说，你不知道，我这老头子年轻时候他就这么多头发，我年轻时候满脸褶就多，我管他叫28须，他管我叫花花世界，这是我们老两口子之间的爱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n 等于掉分加速器。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6: 对，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好。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

0: 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
2: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3: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没有？
4: 说回了。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

0: 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0: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在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2: 冯发贵、薛雪深会见纳电产业行业嘉宾。
1: 内江启动田城食安3年行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2: 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13日，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薛学深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听取去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等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相关文件。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部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2: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1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雪深会见海斯达纳星董事长陈刚及行业协会代表，共商纳电产业发展。冯发贵指出，当前纳电产业处于规模化关键窗口期，内江已引进一批核心企业，初步形成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产业链条，正着力培育全国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内江将抢抓产业风口，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拓展储能、启停、通信基站等应用市场，与企业家们携手，共同把市场做大做强，打响内江纳电品牌。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尽快落地，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全力支持企业在内江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海斯达纳新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9月投产。陈刚表示，从市场端看，储能、汽车启停等领域需求持续增长，企业已充分预判材料成本波动，对内江营商环境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扎根内江、扩大投资布局，行业协会代表张守国表示，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产业规划、招商对接等方面做好服务，并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助力内江抢占新能源产业赛道先机。市领导卢万东、唐南胜、蓝渠及相关企业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我市近日正式启动田城食安链住民生食品安全城市品牌建设3年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防护网。行动明确，到2028年建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的现代化食安治理体系，在源头环节将严控农兽药使用，推行农产品全程扫码溯源，严厉打击注水肉、病死畜禽加工等违法行为。生产经营环节聚焦白酒、肉制品等高风险业态，开展专项整治。校园食堂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同时规范直播带货、网络订餐等线上。

0: 新业态，整治幽灵外卖乱象。此外，我市还将补齐仓储冷链和快递寄递监管短板，以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组建田城食安体验官队伍，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保持执法高压态势，护航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内江荣美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7月12号至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话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以张大千文化为纽带，开展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节目同台交融，彰显文脉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两地基层社区工作者还围绕社区治理、邻里服务等话题交流经验，共话心得。活动期间，参访团走进上藤新村，体验汉安下部秀非遗技艺，品鉴本土特色紫酒，探访资中文庙、县博物馆，溯源千年文脉，在张大千美术馆参与书画实操，近距离感受两岸一脉相承的水墨艺术魅力。据了解，参访团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企业青年、在校学生等群体。内江阶段行程结束后，参访团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继续探访四川历史人文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0: 内江荣媒记者黄俊清报道。7月12号傍晚，东兴区栖霞路栖霞夜市烟火升腾，炒饭、串串、烧烤摊位香气四溢，顾客排起长队。这条仅150米的特色夜市，自2月初开街后迅速出圈，30余户商户日均营收近1000元，旺盛的人气折射出田城消费强劲态势。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以来，内江坚持全域场景营造与普惠政策双向发力，上半年全市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50场，综合带动消费突破86亿元。6月中旬正式启动大千盛夏消费季，接续推出90余场主题活动，承接上半年消费动能，以多元业态融合稳住内需大盘，为全市消费平稳增长筑牢支撑。
1: 盛夏时节，走进市中区凌家镇花红村，连片稻田绿波荡漾，务工人员正弯腰除草巡查秧苗。村委副主任袁成熙感慨，以前地块零碎，农机进不来，现在田城方路相通，种地省心多了。这正是市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变化。市中区地处丘陵地带，70%以上是坡耕地，过去巴掌田、鸡窝地让大型农机难以施展。近年来，该区大力推进小田改大田，坡地变平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5万亩，昔日薄地变身稳产良田。在全安镇鱼坝村，700余亩玉米叶青晶壮，长势喜人。种植负责人傅生辉告诉记者，公司在全区流转高标准农田10000余亩，耕、种、防、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过去耕作不便的难题彻底解决了。目前全区集中连片流转面积达20000亩，村民既能拿流转租金，又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田城方渠相连，路通畅，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0: 本台消息，主汛期已至，连日来东兴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深入一线，对山洪危险区、水库、水电站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在田家镇，值班表、物资库被逐一检查，工作人员现场清点救生衣、救生圈，核对出入库台账，叮嘱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确保雨情水情耳聪目明，应急物资拎得出、用得上。联合水库是全区防汛重头戏，检查人员爬上大坝查看溢洪道，调试监测设备，从坝体渗漏到泄洪通道，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全面摸排水库汛期健康状态。入汛以来，全区已排查整治10余次， 储备抢险物资二。

0: 3.3万余件套，以最严标准筑牢安全屏障，打好防汛主动仗。
1: 本台消息，近日高温持续，户外劳动者面临考验。7月14号，内江经开区总工会启动工会驿站清凉物资补充行动，为全区21个驿站集中配送矿泉水8800瓶，藿香正气液140盒，风油精210盒。此次行动覆盖该区21个工会驿站，其中5个站点由省总工会爱心冰柜清凉接力活动提供物资保障，其余16个站点由区总工会自行补充。区总工会副主席赵明表示，工会驿站是服务户外劳动者的前沿窗口，充足的饮水和防暑药品补给，既能做好防暑降温保障，降低高温作业风险，又能让驿站真正发挥歇歇脚、喝喝水、充充电的作用。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政企联动，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把群众需求清单变成幸福账单。7月13号，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北环路环房巷小区内，施工人员正安装崭新的休闲座椅，10余名居民自发帮忙，现场有说有笑，气氛温馨。居民杨全芳一边擦拭新座椅，一边笑着说，以前买菜回来想歇脚，只能在花坛边将就，夏天烫，冬天冷，现在有了新凳子，又舒服又方便。据悉，这批座椅由四川红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捐赠。6月29日，内江高新区发布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揭榜挂帅榜单，红英科技党支部认领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不到半月，40把休闲座椅已在碑山、盘龙、新立、3湾4个社区安装到位。企业表示，将持续关注社区需求，带动更多企业参与公益，让共建共享看得见、摸得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1: 对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2: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7: 天秤好吃嘴。
6: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8: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6: 看到这个时候呢，人家草木啊，这些圣天半子齐厅长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齐厅长也来了，天哪！
8: 是谁啊？
6: 圣天半子齐厅齐同伟啊。
8: 哦，是吗？
6: 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
8: 哦，是他呀，
6: 是不是长得最帅的那个
8: 那是他本尊吗？
6: 你觉得是不是？
8: 我觉得
6: 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可是引弹自尽了哈，结局好像不怎么好哈。然后看到这个人鱼花草木说，我跟你说啊，快气死我了啊，我家猫把电风扇线咬断了，还好我看到了，他想杀了我。哦，报警，这个东西我们处理不了啊，知道吧？
8: 那他应该报哪个警？报110还是报119呢？
6: 把猫报警，知道吗？
8: 报警，给他报警啊！报警。
6: 对，把猫报警哈。然后呢，他说打他的屁屁，他都不感冒，是吧？确实，那所以说呢，只有把他报警哈，给他以爱的关怀，让他用爱感化他，对不对？然后让他感受到这个天气的温度，对不对？
8: 那你要说到感化猫这件事情的话，我想起了曾经的一个同事
6: 你怎么把手机放到这个上面？就是
8: 我要给他降温，你不管哈。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6: 是
8: 就是曾经我们有一位同事啊，就特别可爱。然后呢，他说他要去那个菜市场，就是。挨着菜市场的那个宠物市场，然后买一只宠物猫，然后呢，他走到一个那个摊儿前，那个人跟他说：“他说这只猫啊，给你便宜点，妹妹，我看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猫猫，嘎，给你买便宜到400块钱。”
6: 400。
8: 结果呢，好说不说，旁边他的同事是我们另外一位男主播，他说：“你是个门吗？哪里扯到400块钱哟？”然后这个婆婆可能心头有点慌，她马上说：“哎呀，这样子180买给你。”
6: 这个论，
8: 这个都不是重点，
6: 差价这么大
8: 吗？重点在后面，就是他以为他这个生意要做多慌了噻，肯定就晓得个品种嘛，噶，他心想这个猫猫多乖噶，然后这个脸儿长得也还是比较标准，比较符合宠物猫的一种特性。然后呢，这个买了之后呢，这个男同事也没开枪，就想到是不要去抹杀他心中的那一份热爱。
6: 对，
8: 他就说：“哎呀，这样子嘛，160，160，160，160，我给你买了。”然后他就真的花了160买了一只我们家小区楼下12块钱就可以出手的土猫，
6: 就是狸花猫嘛。
8: 其实猫。
6: 橘猫哈、
8: 啊，
6: 那更不值钱。狸花猫还值点钱。
8: 然后从此以后，它这只猫的名字叫160。
6: 160哈，
8: 所以你知道是谁吗？
6: 我不知道，是现在没在我们单位的那位吗？
8: 对，然后后面这只猫，
6: 老师
8: 你知道这只猫有多搞笑吗？就是。
6: 你说橘猫我就知道是它了，
8: 很可爱，很可爱，可爱到那种程度。他说猫猫下来下来，反正你每到下班的时候，你回去是找不到它的。
6: 对，
8: 除非哪一天它饿了，嘎，然后突然就觉得浑身是伤了，它晓得回屋了。然后有一天呢，他说你过来呀，你过来呀，我给你套个圈圈，你知道要带那种所谓的鼻子。
6: 对，
8: 就是要给它出身上的那种虫嘛。
6: 对对对。
8: 然后呢，结果一个不小心，这个猫从它的这个手臂上挖到了它的小腿根儿。然后最后那个打针不止160，
6: 花钱买
8: 是160的10倍。
6: 但我知道阿老师的这只猫最后面好像放逐了。
8: 放逐了，但是他最近又回来了，
6: 又回来了。
8: 他消失了1.5年，他又回来了。
6: 对，就是放逐了。然后呢，是什么时候放逐？疫情那段时间放逐的。
8: 你所我们这位同事啊，给了他爱的关怀吗？给了，给够了。
6: 陪他去买猫的应该是蒙哥吧。
8: 然后后面拿回来之后我们就在笑他，我说你这是门啊，我跟你讲你拿一块二，我跟你讲我楼下的婆婆都拿给你吃，
6: 12块钱我觉得足够了，都跟
8: 你知道那个一块二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送给人家，人家还不敢要，
6: 对，打个红包，
8: 然后一块二就是包个红，
6: 对对，见个红嘛，
8: 是是，
6: 打个红包嘛，是不是？很多的人其实我觉得我倒是这样认为的，阿老师呢本来呢就特别喜欢小动物，
8: 很善良，
6: 说实话很善良的一个姑娘，然后呢大家也很熟悉嘛，是不是？原来我们的主持人阿杰，
8: 对
6: 啊，然后呢蒙哥呢确实
8: 非常好，
6: 对，蒙哥呢确实也是大萌嘛，也是特别乐于助人，但是没有办法，你说在那个场景之下，是不是大萌？你说人家蹉跎人家生意也不太好，对不对？你说抹杀了阿老师的这个爱心也不太好，而且阿老师呢买到了自己喜欢的，其实我觉得宠物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
8: 但是这只猫真的是被他养得很好，
6: 对，你像
8: 但是一旦你开始表扬他了哈，他简直就要离家出走，
6: 就狂的要死嘛，对不对？
8: 对，
6: 就是那种宠物，就真的是
8: 他就要出去造，
6: 你对他特别好的情况下，他确实这样的，也能表明就是这个宠物被主人养得特别好。
8: 雷江又一句话叫啥子？不你好，这只猫只是典型。
6: 对，因为我也养宠物，我们家的刚开始我们家那个大金毛，就现在不在了，那个大金毛是花1480块钱买回来的。当时买回来了之后呢，这个狗其实就得了病，然后我们不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狗脏脏的，你买它干嘛？长得又不好看。但是花了1480块钱，有的人就说：“哎，这狗金毛这么便宜吗？才1000多块钱。”所以呢，我其实就会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把它买回来了，是我当时看到的，我认为它是最好的一个，我认为它是最乖的一个。然后我也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去对它，对不对？也对它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善良的一个表现。
8: 对，
6: 哎，这真的是人善良的一个表现。
8: 是的。
6: 所以说呢，人间花草木，你们家那个猫啊，就是你
8: 继续用爱感化它，
6: 对，感化它吧，对不对？然后实在感化不了它吧，拴在外面太阳底下让它晒2个小时，它就知道了。
8: 他说还是母特好，
6: 让它把电风扇的线咬断了嘛，对不对？你电风扇线被你自己咬断的，是不是？你自己想办法。现在就是妈妈和你都受着的，是吧？
8: 还好家里的空调那个线它够不着。
6: 哎，是的。然后说到这个天气啊，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那今天呢，最高温度说是39度，但绝对不止39度啊。
8: 是的，如果说你觉得今天太热了的话，明天我们降降温吧，36度最高温，雷阵雨，西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
6: 没错，没错。然后呢，看到后天就是33度的温度哈，最低温度24度哈，也是有阵雨的出现。而且现在呢，好像我看中央气象台，包括咱们四川省台都发布了这个暴雨的
8: 预警
6: 啊。
8: 是的，也要提醒大家哈，最近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外出纳凉，在纳凉的途中呢，一定要警惕安全问题，比如说观察一下当地的那个，比如说有没有汛情啊，
6: 对，
8: 哎，有没有这个滑坡呀，
6: 对，
8: 还有没有地质灾害啊？
6: 对，你说到这一点的话，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星期四了，明天星期五了，很多的朋友想在这个周末，包括我就约了我的朋友，
8: 哎，我也是，我提前就想好了，我说这周一定要出去玩一玩。但是啊，最近几天我看了很多那个不太好的消息之后呢，觉得还是这个消息打住吧。
6: 对，然后我前两天昨天应该是前天的下午，然后约了朋友这个周末到大邑哈，到大邑的这个地方，因为大邑白沙滩嘛，它本来就是在西岭雪山的这个下边，
8: 是的。
6: 然后呢很多玩水的地方，因为在上上周的时候我们就去过了，然后水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人特别的多，就觉得人的水不够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如果说这一周有出行，比如说玩水的朋友们的安排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因为短时的强降雨它是比较容易形成这个山洪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当地的这个天气哈。然后看人间花草木说自驾游去啊，不是自驾游，如果是这样的天气的话，我觉得也游不到哪儿去哈，咱们就在游泳馆里面游一游就可以了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45，我们再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开启今天的美食聊天环节了哈。咱们今天聊到这个美食呢，就是前两天都聊过了，比如说宵夜呀，晚餐啊，今天我们该聊一聊早餐了。这么热的天儿，早餐您都吃些什么，或者说有没有吃早餐哈？我们在广告和路况回来之后吧，继续和大家聊起来。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内江市区内各路段车辆都正常通行，各桥梁上车辆有序排队通行当中。来关注此刻田城资讯。为确保市中区旧城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内江市公安交管支队发布民族路、公园街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一、施工路段包括民族路从太原巷到大洲路段，公园街从公园街与五家巷交叉口以西45米到上南街段。二、施工时间，民族路北半幅施工时间为7月20日至9月21日，南半幅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0月26日，公园街分段施工时间为7月20日陆续至9月28日。三、绕行路线，施工期间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原经民族路、公园街的通过性车辆可经大洲路、团结街通行。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前往市中医院片区的车辆可经太原巷、桂湖街、大西街，但是向通行前往人民公园片区的车辆可经大同街、文英街交通路通行。建议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来到了5:55了，一阵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7: 天秤好吃嘴，
6: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7: 大家好，我是金鱼。
6: 看到这个任华早墨和周师傅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哈，周师在那儿偷偷的进来直播间，然后说了一句话，说金鱼越来越帅了，越来越漂亮了哈。
7: 那是，
6: 他说金鱼越来越漂亮了，请问周师，
7: 可是他看不到我。
6: 你从一开始进到直播间，你今天看到金鱼了吗？这个直播间里面一直不都是我的大脸吗？你从哪看到的金鱼越来越漂亮了？
7: 就是在周叔的心目当中，我的性格就是跟男生一样。但与其说我变漂亮了，不如说，金鱼你越来越有钱了，我会开心死。
6: 那他没有，他你多少钱他不知道吗？
7: 太知道了，所以我就特别需要得到就是心理上的那种宽慰。我发现越来越有钱了，对，越说越有。
6: 然后周叔、就是、
7: 越有就越
6: 说。周叔后面补了一句，就是想看一看，一年多没见了。但是金鱼今天好像没有化妆，大姐今天不见人
7: 啊，见不了一点、
6: 大姐今天为啥今天说金鱼是大姐？
7: 心里留有一点点就是想象就行。
6: 今天就是金鱼穿的这身衣服呀，
7: 今天去走了水，
6: 不太适合，就是不太适合出镜。为啥呢？容易被盯上，你知道吗？
7: 对，因为我一旦出镜的话，就是又很有可能又开始怀疑我的性别了。
6: 对，不是某些
7: 这大哥又出来了，
6: 某些这个打黑除恶的这些专项斗争啊，
7: 你知道女子要为女子傍身吗？
6: 啊，完了以后
7: 就是要从外形上给自己就是加持一点点能量。
6: 对，金鱼今天穿的这身衣服特别像那种在泰国有路的那种
7: 啊，是我希望我还有地呢，不光有路啊，还有钱。
6: 然后周师傅说了，下次见叫大姐
7: 啊，大姐好，我一定收到啊。
6: 你敢
7: 说好的小弟去那边？
6: 你真的越来越狂了，我跟你说，周师傅呀，啊。
7: 我不是学你吗？就是但凡没有在话筒面前都没有话语权。
6: 不是，我跟你说，我再狂我也不敢在周师面前造次，你知道吗？啊，周师曾经，
7: 所以最主要是在那一段时间，在那段特殊的时间里，你是吃了周师给你们煮的面，可是那段时间我不在。
6: 不是，周师平时没在那段时间里，周师打饭的时候要多给我两个包子，
7: 是吧？我每次就看到周师在那旁边，眼睛一瞪起哈。
6: 每天早上，
7: 这个可以。
6: 每天早上，他和这个龚师傅两个人哈、都特别有默契。高阳来了，鸡蛋都要多拿两个给我。
7: 是，你知道吗？就是穷人家的孩子，鸡蛋都要多吃两颗。
6: 必须的，要不然怎么这么胖胖的呢？对不对？说到我们食堂，
7: 其实我讲真，我一讲了一下，我突然觉得你有在寒沙水印现在的食堂了。
6: 倒
7: 就感觉现在瘦了是吧？
6: 不是，现在
7: 就
6: 我们
7: 现在心里又不平衡了。
6: 不是，我一直在说早上的嘛，对不对？早上的嘛，
7: 就现在穷的
6: 我没有说穷啊，我没有说，
7: 就是高阳说的呀。
6: 啊，穷生
7: 就是你知道跟那个搭档之间的默契，就是需要他把这个话泼出来，
6: 就是
7: 让你来接。
6: 我现在找不回来一点，那么食堂师傅真不高兴哈。我们现在食堂哈。特别的好吃，
7: 是你听他那个语气、但凡明天煮
6: 特别好吃啊，
7: 我跟你讲要连续一周在这个节目里边骂人家了、
6: 真的是我们的食堂就非常好吃，
7: 就跟你吃了一样，最近几天连着吃了一样。
6: 我今天是吃了呀，昨天

0: 吃
1: 前天吃了吗？
0: 前天没吃啊，前天是
1: 干啥去了？
0: 前天哎，前天是干嘛去了？
1: 谁知道呢？
0: 哎，前哎，昨天是吃了，今天也吃了，前天
1: 哎呀，谁也不在意。
0: 哎呀，没关系，你知道少一天两天的品鉴，对不对？你这是食堂没我，真的还可以的嘛，对吧？
1: 对，因为没你的话，可能食堂是、
0: 大家的工作量
1: 要愉快一点，
0: 大家的工作量都要少一点，
1: 就心里不会有这么大负担。我做懒的油来了，下不不下油又懒得怂哦。
0: 周师傅说了一直很想念你们。
1: 回来嘛
0: 啊，回来嘛，
1: 上班嘛，
0: 对吧？
1: 感觉挖了一个巨坑。
0: 你太恶毒了！你今天穿这身衣服，你明天换了吗？我觉得你不要穿这身衣服来上班。
1: 性格都变了，
0: 太恶毒了！让周氏回来上班，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人家熬了几十年，终于熬出来退休了，你让人家回来上班。
1: 最近啊，我身边那些退休的老年人、中老年人 就是会让我觉得心里愤愤不平。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哎呀，干脆你在屋头带娃儿，我去上班。我说要的啊。
0: 就是。他们来上班，
1: 他们想上班。
0: 哎，你发现没有？其实他们这个想法啊，就是我们当时，你看我们当时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爸妈不是经常给我们来说吗？你们去挣钱，我们去读书。
1: 好，
0: 是不是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
1: 答应了呢？然后现在他们又想上班了。
0: 他们又，你们现在带完，我们来上班，
1: 回来嘛，
0: 是吧？永远都是和我们反着的哈。然后人家花草木说，我很好奇静瑜穿的这身衣服，他不见客，他今天
1: 大那今天不可
0: 大姐头是不能见客的，你知道吗？
1: 我不是见客，这个叫什么呢？
0: 见粉丝。对，今天大姐头是不见粉丝的。
1: 今天你们的那个奏折我就不看了。
0: 就是你现在真的是你越来越狂了，你知道吗？啊，为啥说真的很怀念，也很怀念周师和这个龚师傅、龚主任。然后你们在食堂这段时间，确实为了我们的肚子，是吧？
1: 你们想回来，随时都回来嘛。
0: 是的，为了我们的肚子着想了，尤其是很怀念食堂的早餐。
1: 你说现在那个食堂有没有那个有一个什么动作叫做竞聘上岗？这个不光是在我们技术人员手上呀，对不对？
0: 食堂也算是技术人员
1: 啊，对呀，他们也可以竞聘呀。
0: 我觉得不要竞聘了，说不定来两个比他们还撇的，你知道吗？遭不住啊，咱们。
1: 那你的意思是啥子嘛？我们食堂就是要撇的人。
0: 不是，我们不是撇，你知道吧？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呢？
1: 你刚刚就是这样讲的。
0: 就是我们现在呢，要给他们提意见，我们叫共同进步嘛。哎呀，太热了，你知道吗？这
1: 天现在圆也圆不下去了，我跟你讲，明天你就等待着被问候吧。
0: 你看，周师傅马上就说了，我来。
1: 你看嘛，
0: 周师傅，你还是给别人给。
1: 周师傅，你快回来嘛！你把那个凉拌猪耳朵再
0: 凉拌猪耳朵，
1: 整点。
0: 怕是这个材料有点贵吧？现在
1: 没关系，贵的话找羔羊嘛。
0: 但是说真的，
1: 就地取材嘛。
0: 很怀念原来这个两位师傅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早上的这个早餐特别的丰盛嘛。
1: 就是你觉得周师傅他绝对手根不得有给你打菜的时候。
0: 哎，对，这个包子呀，这个面啊，是不是都非常的丰盛？早上还有什么这个泡菜，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周师傅还自己带点辣酱过来给我们来尝一尝，
1: 这多好一手。
0: 对，所以真的是早上，因为早餐是人的一天的第一餐。
1: 哎，我小学的时候学那个啥，就说的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你看这个早上多
0: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说各位早餐一定要吃好。刚刚人间花草木不是说了吗？说早餐现在都和午餐合到一起了，真不建议这样。我这两天是正儿八经的，这开始恢复了早餐，人的精神都不一样了。
1: 是，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话题，他吃了两天早饭了。
0: 不，就是我大概从七月份开始，我就每天早上按就是大概六点半就行，因为也太热了，也睡。
1: 哎，你可以省点钱，
0: 也确实睡不着。然后六点半就爬起来了，爬起来以后就去搞点什么咖啡啊、面包啊，尝就是，恢复一下自己的这个作息嘛。恢复完了以后呢，确确实实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我发现了，你不是在恢复，你是在提倡升级。最近怎么样？好起来了？
0: 也没有好起来啊，就一直很拉胯呀，是吧？
1: 但是这个餐标给自己就一下提倡升级了，是吧？
0: 然后周师还在问说，现在一天两餐还是三餐？两餐
1: 只有一餐啦，
0: 只有一餐啦，宝宝。
1: 是，
0: 马上一餐都快没了，你知道吗？
1: 是，然后有一句话就跟我们的广告词儿一样，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对，人家花草木说，你们吃过我吃过你们的食堂，在里面我都不好意思刨饭，说你们的女主播
1: 啥子时候来？你先讲。你但凡讲是啊，这三年前、四年前那种的话，那我告诉你得罪人了。
0: 对，没有他，没有他是这样，他是说的，说他都不好意思在里面刨饭，因为咱们的女主播的饭量都是半碗，而且菜也很少。
1: 那我不是女主播，
0: 对吧？
1: 我是男人。
0: 然后是这样的，人家花草木，你大概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的，我们去调一下监控。那天你没给钱，你知道吗？
1: 哎，麻烦补一下，补一下，
0: 对，补一下钱啊。那你补钱的时候呢，我们也补一下广告，因为确确实实广告的时间都快过了哈。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6:03，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哈，大洋洋和我们在里面聊起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为确保市中区、旧城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内江市公安交管支队发布民族路、公园街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一、施工路段包括民族路从太原巷到大洲路段，公园街从公园街与五家巷交叉口以西45米到上南街段。二、施工时间，民族路北半幅施工时间为7月20日至9月21日，南半幅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0月26日，公园街分段施工时间为7月20日陆续至9月28日。三、绕行路线，施工期间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原经民族路、公园街的通过性车辆可经大洲路、团结街通行，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前往市中医院片区的车辆可经太原巷、桂湖街、大西街，但是向通行前往人民公园片区的车辆可经大同街、文英街交通路通行，建议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1: 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3: Love this。
14: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8: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玩，
1: 然后看到海枯石烂二甩，还有人家花草木都来了。人家花草木说、啊，很多年前我在你们食堂可吃过饭的哟。
0: 嗯，是很多年前我们的食堂的饭也是很给量的。
1: 然后确实，我们食堂原来呢是有过对外啊，有过对外，但是明码标价25块钱的客餐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为啥？因为电视台的很多就会觉得电视台食堂为什么要对外呢？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要请嘉宾。你比方说原来高阳上的节目和远哥上的节目，就是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
0: 哎，上完就可以去就餐了。
1: 哎，你说人家请个嘉宾过来给你。帮你上个节目是不是？然后
0: 扫完了你走吧，你快走。
1: 哎，那不行嘛，对不对？你人情世故，你这个你光有人情，那人情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没有故事了，没有故事就成事故了。
0: 是，那最后呢？这个高阳说，那事故就事故吧，还是你自己给这25。
1: 哎，不是，那倒也没有这么抠，知道吗？
0: 哎，那可不可以挂账呢？
1: 哎，不能挂账啊，
0: 挂不了，挂不了。
1: 但是你这个，你总归于你问题是人家做饭的师傅，这也有工资嘛。
0: 哎，但是说实在，
1: 对对，
0: 我觉得最令人羡慕的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可以在食堂吃早餐。那一段时间，然后每次发朋友圈，很多朋友讲：“哇，你们食堂吃的好好哟！”
1: 对，青卓儿这会儿点你呢，青卓儿点你呢哈。
0: 我们点高阳说：“你一定得把这句话给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然哥。
0: 大家好，我是谁？我今天是
1: 江
0: 林。常用替身。
1: 对，然哥和江林嘛，他俩那绝配嘛，对不对？
0: 这对，就是怎么说呢？你要说早餐这件事情哈、我觉得现在选择性很多了。然后呢，很多人就是你有现在能不能回想起，比如说在你小学的时候读书的那。那会儿哈，你特别想要在早上的时候吃到啥？但是呢，可是，在早餐的时候，你爸妈就跟你说：“拉个青菜，把它吃这些。”
1: 确实。
0: 你比如说，我跟你讲，到现在我就可以给自己实现这种愿望，天天点，天天吃，我都恨不得在他们家去充年卡。
1: 华华小吃啊，
0: 呼之欲出，就是任何人看到我。
1: 我给大家来说，他真的，
0: 我是一天三顿我都可以吃。
1: 他真的是这样的，刚上节目之前点了啪啪点了三盒，然后在门口他
0: 别说
1: 小倩和
0: 我老公一会儿听到了又不行了。
1: 你是江林嘛？
0: 可以可以，
1: 你是江林嘛？就是江林刚才又点了三盒，那江林和谁一起吃的呢？和这个小倩啊，和钟玲啊，他们三个人在门口炫完了，然后我过来了以后呢，江林还想拉着我吃
0: 啊，
1: 我就说江林
0: 多好人多好呀
1: 啊，我不吃，江林人特别好哈、真的
0: 是
1: 我怀疑这个江林同学吧，真的是华华小吃的这个股东啊，这都不是充年卡了哈啊，江林她老公叫什么来着？
0: 我也不知道，就八块腹肌你
1: 啊，八块腹肌哈。你老公有八块腹肌吗？
0: 我老公没有，我老公只有八块肥肉。
1: 一块腹肌也算吗？啊，说到早餐呢，其实真的是，我觉得真的要劝现在的年轻人哈。
0: 我跟你讲，小的时候哈，我特别就想说，哎，要是那个买凉粉凉面豆腐了，那个娘娘嘎，早上能够挑到担担儿在我们小区门口的话，
1: 他怕是不要命了。
0: 或者是嘎，在我们学校门口等起。
1: 他怕是有多想赚钱啊！
0: 我会爱死这个娘娘，小时候没有完成的、未完成的梦想哈。
1: 你说
0: 长大之后要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嘛，现在互联网都这有一句话吗？就说哎呀，长大了，我要重新把自己采样一遍。
1: 对，但是
0: 好，我现在早饭要么不吃，我要么就说，哎呀，我点一个豆腐儿，哎，这个在豆腐脑，凉虾、银粉儿，反正早上就要吃这些。
1: 我觉得不是你在养自己，是做凉虾的娘娘在养你。
0: 哎，多而不少，我还是给了钱的嘛。
1: 这个大胖丫头太馋了，大早上把老娘弄起来做这些东西，你见过哪个做凉虾的一大早起来做凉虾去？
0: 你说谁胖呢？啊？你说谁胖？
1: 你再这样吃下去不胖吗？
0: 你再看看我今天穿的啥？
1: 你老哦，对不起。大家真的，
0: 先不要惹我。
1: 点赞点到1000啊，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金鱼今天穿的这一身，
0: 露个缝缝，
1: 对，特别像大姐头，知道吧？啊，曾经的就是港片里面的那种，
0: 以后就都叫我大姐啊。
1: 然后这个人花草木说，小学早上喜欢吃豆浆油条，但是吃豆浆油条特别的慢哈，每次都要被催。哎，说到豆浆呢，最近我看到了在咱们四川日报哈这个微信客户端发了一个这个推文，他就说这个饮品啊，一定要劝大家经常要喝那么一点，说的就是豆浆哈，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哈。
0: 是的，很多人为什么会把它当做早餐呢？那究竟它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啊？第一个就是补充蛋白质，
1: 没错。
0: 为啥这样子讲？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如果你有这句话的话，哎，我明天这个豆浆的那个啥子销售量一定会蹭蹭蹭往上涨。
1: 但是说真的，我
0: 而且还要补充一句，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
1: 哎、对对对。因为但是有一点啊，但是哎呦，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慕寒来了呀，慕寒，哎呦，了不得了不得哈，不得了，
0: 这两个人阴阳怪气的一天，
1: 哎呀，我们的大主持默默哈，
0: 啊，是大家可以去点播关注，
1: 对，大家点播关注以后点举报，把他号给他没了，你知道。
0: 赶紧退出，
1: 对吧？然后这会儿不过送个礼物，你还想走，你知道吗？在我的直播间，我的地盘容得你放肆，
0: 给你拴住了。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田岑。
1: 好，词句儿。
0: 大家好，
1: 我是
0: 金鱼。
1: 我就想等你把这句话给说

0: 那说真的啊，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说真的，你像我特别喜欢吃豆腐
1: 啊，
0: 所以我特别喜欢
1: 吃谁的豆腐？
0: 罗泉的豆腐。
1: 哦哦，就你自己花钱给的这种豆腐？
0: 对，我花钱，倒也。
1: 不全是，
0: 不全是，就是你如果请我吃的话也可以吃。
1: 我请不了你一点，我自己都这么抠搜的人，你居然想在我身上
0: 华华有豆腐
1: 拔出一点点儿，
0: 华华有
1: 豆腐脑儿，但是没豆腐。
0: 那我特别喜欢吃豆腐哈、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看二甩，立刻二甩，你真的是你注点意吧，你都结婚了，孩子都四五十个了，
1: 他又咋了，大胆的说
0: 他马上把默默的这个关注了，你知道关注了，还最后说了一句话关注了美女，你知道我都能想到他当时那个表情，
1: 流着哈喇子，
0: 嗯，关注了美女。二甩绝对是这个表情、
1: 哎、我怎么觉得就是你在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就是你就是属于那个小人。
0: 不是、啊、我跟你说，
1: 因为你可能平常就是这种反应。
0: 倒也不是、啊、我跟你说，
1: 不然你怎么会惟妙惟肖？
0: 甜女，甜女比赛当天晚上，二帅关注的绝对不是哪个人，就是他，就
1: 是
0: 除了
1: 他是关注的人，
0: 对，不是他绝对关，他关注的只有冠军
1: 啊，因为他眼里只有他。嗯、
0: 对他，我跟你说，那个冠军那个名字闪亮在出租车顶灯上面，二帅每一个都拍照了。
1: 请问你来到现场之后，或者是你看到冠军之后的那一瞬间，你是否有想过家里还有一个人？
0: 嗯，家里面那个冠啊，马上啊，真的点赞到1000了，金鱼给看吧。
1: 我今天服了，
0: 大家抓紧时间，你看真的到1000了哈。
1: 我跟你讲，今天要把。我们
0: 大家看哈、yeah.
1: 我跟你讲，你应该现在啊赶紧上一个小黄车，把这个链接放上去、
0: 哎、
1: 然后我们俩一人分一半。
0: 哎，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哈，大家抓紧时间过来看看金鱼穿的这个大姐头的衣服哈、
1: 啊、
0: 确实
1: 是，我现在应该要来点特效吧。
0: 就现在你要到云南到边境那个地方去，你保证
1: 要被盘查，把那个边水往事的那个歌给我放一下、
0: 嗯、等一会儿必须来一个
1: 开始走水啊。
0: 来吧，看到这个时间也是来到了6:16哈，我们在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呢，开启咱们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咱们今天依旧要送出两瓶肩装哈，虽然是小瓶的，但是小瓶更有爱哈，更方便哈。
1: 嗯，
0: 那瓶啊量虽小了，但是爱不减，浓缩的都是精华哈。
1: 是的，四菜一汤来一瓶肩装嘛，我们一次性就送两瓶，你看多大方、
0: 哎。没错没错，怎么来抽呢？依旧是关注到这个大洋洋的抖音号哈，抖音号啊、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广告，然后回来了之后呢，继续给大家来抽奖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内江市区内各路段车辆都正常通行，各桥梁上车辆有序排队通行当中。来关注此刻填城资讯，为确保市中区旧城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内江市公安交管支队发布民族路、公园街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一、施工路段包括民族路从太原巷到大洲路段，公园街从公园街与五家巷交叉口以西45米到上南街段。二、施工时间，民族路北半幅施工时间为7月20日至9月21日，南半幅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0月26日，公园街分段施工时间为7月20日陆续至9月28日。三、绕行路线，施工期间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原经民族路、公园街的通过性车辆可经大洲路、团结街通行；若民族路、公园街发生拥堵，前往市中医院片区的车辆可经太原巷、桂湖街、大西街，但是向通行前往人民公园片区的车辆可经大同街、文英街交通路通行。建议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然后呢，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饮品哈，一定要在早上的时候多喝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豆浆。哎，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豆浆的好处有哪些哈。刚才说到了，就是第一个补充蛋白质哈，而且豆浆里面都是优质蛋白，
6: 没错。
5: 那第二个呢，它是有助于改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啊，对于中老年的朋友呢有一定的好处。那说这个大豆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啊，然后呢这种成分可以调节这个脂蛋白的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胆固醇啊，俗称坏胆固醇的水平，
6: 是的，
5: 降低血脂哈。
6: 是的，除此之外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其实是作为植物雌激素，对于维持我们体内激素的平衡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5: 没错，
6: 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呢，代替雌激素，还有雌激素受体相结合，然后呢发挥。或者雌激素的作用，同样也能够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呢，干扰雌激素和与雌激素受体的这种结合，发挥着抗雌激素的作用。反正就是
5: 让它给你调节雌激素，
6: 保持平衡。
5: 哎，对，然后看未来说，听了这么久的1027，金鱼长啥样？转个镜头看一下。
6: 是吗？今天大家都想看我。
5: 这样，你刷个礼物。啊，你刷一排大火箭，我们
6: 是必须得是一排啊！
5: 对，刷一排，我马上就看，我跟你说。
6: 哎，这个看不看情绪不重要哈。再回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喝豆浆还有一点，我觉得对于男生女生都重要的一点，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5: 没错，
6: 而且有个误区啊，很多朋友在讲，哎，乳腺癌只有女娃才得，我跟你讲，你错了，男女都有可能。
5: 哎，对，
6: 是的，有研究就显示了，这个大豆呢及其制品的摄入可能啊，就是也不是说可能，是一定，就是可以来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5: 哦呦，这个确实是有好处哈。
6: 但是针对于我们男性朋友该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5: 哎，对对对，乳腺癌不是女孩子的这个专属的疾病啊，他男生他也有得乳，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就有一个人得了乳腺癌，
6: 还是男的，
5: 而且男生得乳腺癌更麻烦。
6: 哦，
5: 啊，这个确实是更麻烦哈。

0: 然后看到这个专业打酱油啊，专业打黄油，他也说了看一下嘛，看一下嘛。然后人家花草木说眼睛巨大，
1: 大姐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吗？
0: 人家花草木描述了说眼睛巨大，瓜子脸，皮肤白皙，高鼻梁。
1: 那你这样一讲的话，我跟你讲，不知道高阳今天这个美颜效果开到了100%。
0: 不是他说的那么像我前两天买的一条。就是金鱼
1: 金鱼吗？我确实是有鱼缸里游的那个
0: 但不是我办，但你不是我买的那条，但是他描述的特别像你知道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啊，
0: 这不是翘嘴吗？
1: 你啥子意思？你啥子意思？翘嘴
0: 倒也没有什么意思
1: 啊，但是我要
0: 在他的嘴里说说你的美了
1: 啊。是就是在你想象当中我就是应该这样的美。我跟你讲，我今天是帅
0: 飒
1: 飒
0: 这种感觉哈
1: 啊。是还有一个的话要说到关于
0: 喝
1: 豆浆这件事情的话、哎、大家你去对照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症状。比如说你蹲下去你膝盖擦擦擦的响，
0: 有。
1: 哎，你经常觉得哎，你脚跟还没离的，哎，有可能。
0: 对，除了说话声音不响，除了说话不声音不响，一蹲下去哪哪都响
1: 啊。是，那说明这个零件快老化了，
0: 对，已经不行了，你还是该上油了。
1: 哎，所以说
0: 这
1: 种时候啊，如果你喝点豆浆的话，可能还有助于去预防骨质疏松感。
0: 哎，是的。
1: 要想要保证到骨骼的健康呢，不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那豆制品的摄入其实对于预防骨质疏松也十分的重要。
0: 没错。
1: 只有一组数据曾经分析过，就说大豆异黄酮可以。显著的改善更年期女性的腰椎、髋部
0: 哦，
1: 还有股骨颈的这个骨密度。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而且对于比如说有一些不太能够喝牛奶的朋友们，哎，你喝点豆浆、因为有的人牛奶它乳糖不耐受。
1: 哎，你说是我吗？
0: 哎，我也是这样的
1: 啊。
0: 是喝完牛奶，
1: 好荣幸、
0: 喝完牛奶疯狂的放屁，你知道这、这玩意儿真的是就是。
1: 我觉得放屁还好，就是你能够排出去，
0: 放不出来，
1: 你可以随时放。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比如说再夸张一点的话，你要去找厕所的那种。
0: 对，你就在厕所里面听到梆梆的。
1: 啊，是就不知道的，以为在整打击乐呢。
0: 然后看到这时候江林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你
1: 啥意思？你们两个伙食。到点哈，
0: 对，然后说到这个喝豆浆
1: 呢，你赶紧去给我澄清哈。哎，你刚刚是说他的名字吧？
0: 没有，他姓何的嘛，我们说的是江林，
1: 哦、
0: 没有说
1: 他不是何姐哦、
0: 对不对？你这。那个侯主任啊，我们说的不是你哈、
1: 不是我们，是他
0: 啊。那个马然说的，
1: 现在你又不姓高了。
0: 然后呢，这个说到这个喝豆浆哈，为啥刚说到就是不能喝牛奶的朋友们可以多喝点豆浆，因为豆浆呢对肠道的健康它是有益的哈。
1: 是的，
0: 对，因为豆浆中含有低聚糖的成分哈，比如说它这个棉子糖、水苏糖等，它们都属于这个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增殖，那对于肠道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它们也会在肠道的细菌的作用之下呢发酵，这个产气可引起腹胀哈。但是对于肠胃功能较差的人可能就不太友好了，那就少喝点了。对，
1: 哎，是的，来，今天赶紧来把我们今天的这两瓶健壮给送出去吧，因为时间已经来到快要让我们下班的这个状态了。
0: 哎，是的，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瓶健壮就送给有缘人吧哈。
1: 哎，是哪个有缘呢？
0: 那这样吧，那还是依旧以这个刷屏的方式，我们刚刚说的是不是？早餐
1: 建议大家多喝啥？
0: 建议大家适当的喝点什么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刷起来，刷起来！
1: 我记得那个林俊杰是不是有一首歌、叫《爱吃豆浆油条》？
0: 什么油条，对不对？是吧？就是你不要说出来嘛。
1: 我只说了两个呀，我只需要大家回答一个就行。
0: 对，就其中的一个嘛，是不是？大家刷屏的时候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件好事吧，是不是？如果您最近买了这个新车，或者装修完了准备搬新房，是不是除甲醛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咱们内江除甲醛呢，一定要找到他们家的这个品牌，就是清风之家。
1: 是的，因为作为本地人本地品牌呢，在内江有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几分计入驻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了的哟。所以呢，这个品质一定是冠军的啊。
0: 是的，
1: 这个电话呢记清楚，0832198315 219835。
0: 没错，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截屏的一瞬间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卡，大家持续的刷起来，然后呢，等会儿在我们回来了之后呢，给大家来公布名字吧。金鱼开始倒计时，
1: 3、2、1。
0: OK， 我们已经截屏了，恭喜，内江专业打黄油啊，恭喜我们的这位朋友，内江专业打黄油。
1: 是的，打完黄油回去记得喝点好酒啊。
0: 是的，是的，内江专业打黄油，把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我，并且在下周三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凭电话号码领取这两瓶好酒了。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9，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见，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

0: 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

0: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1: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5: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4: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式、槽式、菲涅尔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4: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3: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7: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8: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9: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0: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1: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0: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2: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

0: 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5: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4: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6: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7: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9: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8: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0: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7: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烟火！怒放天空，烟雨在放，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4: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10: 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3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

0: 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4: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0: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昌。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7: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8: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6: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8: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6: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 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

0: 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1: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2: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5: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4: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6: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

0: 符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5: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6: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7: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
8: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市举行第3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冯发贵主持，蔡磊参加。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0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薛学深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内江自贡政协书画作品联展在内江首展。
1: 朕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东兴区杨家镇专场举行。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5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3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与前来参加活动的企业家围坐一堂，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据了解，第2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结束后，按照当场答复回音闭环的要求，市委目标督查办对活动收集的21家企业40件诉求进行立项跟踪，对办结的事项逐项验收，对持续办理的事项研督实促，根据企业反馈意见落实针对性举措，全力推动诉求办理形成闭环。当天的活动气氛坦诚务实，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参会企业涉及装备制造、食品饮料、交通新材料、文旅康养、畜牧养殖等多个领域，大家直奔主题，围绕市场拓展、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反映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诉求。相关职能部门逐一回应，对能现场答复的当场明确措施，对需要持续跟进的问题纳入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针对食品饮料企业提出的新产品市场推广等诉求，商务等部门表示将举办专场产销对接活动，帮助企业与商超、餐饮等渠道建立联系，同时借助相关展会活动助力企业拓展市场。交通新材料企业反映了行业标准认定、市场准入等诉求，相关部门表示将加强行业政策指导，帮助企业完善相关资质和标准，依法依规参与市场竞争。畜牧养殖经营主体反映了融资需求，金融机构现场给予业务指导，表示将根据企业信用和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对接融资渠道。文旅企业就研学资源统筹、项目推广等与相关部门深入交流，文广旅教体等部门表示将推动市内研学基地联动发展，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人社、农业农村、税务等部门还就企业关心的一些行业政策适用问题现场做了辅导说明。交流中，冯发贵认真倾听每一位企业家的发言，不时追问关键细节，与大家一起想办法找路径。对装备制造企业，他现场分析产业链配套空间，鼓励抢抓质改数转政策窗口，加快提升产品层次，同时叮嘱税务等部门派专人上门，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精准适用税收政策，依法合规经营。对文旅企业，他主动抛出研学清单想法，督促文广旅教体等部门把市内基地联动起来，积极对接成渝市场，让好资源发挥大效益。对于食品饮料企业提出的市场推广等诉求，他表示内江是川渝地区果蔬软饮料全产业链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相关部门切实做到全流程服务、清单化指导，要件一次性告知，不让企业反复跑。交通新材料企业谈到市场准入等困惑时，他认真帮助企业梳理卡点，逐环打开心结，鼓励自信面对市场竞争。对畜牧养殖企业，他特别提醒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审慎研判扩产时机，相关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和预警服务，帮助经营主体稳健发展，防范风险。

0: 解。冯发贵指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部门要设身处地地为企业着想，依法依规，合情合理解决企业急难愁盼。对企业合法合规的诉求要抓紧办，现实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对暂时不具备条件或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诉求，要实事求是，做好解释说明，争取理解支持，让企业心里有数，理解政策边界。同时希望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在产品质量、成本控制上下更大功夫，用好新媒体等平台拓展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冯发贵指出，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企业想来就来，说完再见。设立这个平台，目的是通过一次次现场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带动日常服务保障机制更加健全高效，无需依赖特定活动窗口，推动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在常态化服务中及时有效解决。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意流实干导向机制，主动下沉服务，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类支持政策。督查部门要加强跟踪问效，要开展回访工作，一件一件核实办理情况，确保各项措施真落地，问题真解决。要持续完善和宣传服务企业工作机制，让企业随时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以实际行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市领导向云、周新、蒋伟、杨斌等参加活动。
1: 7月16号，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0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介绍内江15:0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薛学生说，过去5年，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050.66亿元，14:05实现顺利收官。15:0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江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过渡期。我们综合考虑战略机遇叠加，服务国省大局，保证和改善民生以及发展基础条件，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明确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产业建圈强链、建设数字内江等13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确保内江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薛学生表示，内江将重点抓好4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以产业强势筑根基，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扩容提质生活性服务业，壮大农业2+5+N产业体系，加快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二是坚持以开放枢纽畅循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好内江国际物流港等高能级物流平台，抓好保税物流中心、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等开放平台建设，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打造成渝地区南向开放门户。三是坚持以美乡优城促融合，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公共服务普惠共享要素双向流动，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发展新画卷。 四是坚持以民生改善增福祉，围绕共同富裕目标，统筹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教育强势、健康内江、社会保障、人口高质量发展、文化事业等重点工作，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更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在记者提问环节，薛学生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薛学生介绍，内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建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内江从农业大市转变为农业强市，着力引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发展龙头科技，做强龙头产品，通过龙头引领三产融合，带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工程，努力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薛学生介绍，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标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每年办好一批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谋划实施一批事关安居出行、便民办事、育幼养老、兜底帮扶的民生项目，系统性解决相关领域问题，聚焦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发展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全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甜蜜内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副市长杨斌，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内江稳定和扩大就业、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回答记者提问。
0: 七月十五号，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雷刚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陪同。
1: 调研组先后前往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长春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和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现场调研数字经济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半导体设备制造行业发展，以及区域物流分拨中心、保税物流中心和内江国际物流港建设发展等情况，深入了解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实践成效。调研组表示，内江在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产业发展上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成效显著，为遂宁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调研组指出，遂宁与内江地缘相近，产业互补，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将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助力两地政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在产业联动、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两地合作共赢、互惠发展，共同为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注入新动能，希望两地人大持续强化工作交流，相互借鉴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升人大工作质效，提高人大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民生改善的能力和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陪同。 七月十五号，内字同城，汉墨同心，内江自贡政协书画作品联展开幕式在内江市政协书画院举行。自贡市政协主席王猛致辞，内江市政协主席康俊宣布开幕。
0: 本次联展由内江市、自贡市政协联合主办，共展出内江、自贡各25件书画作品。参展作品均紧扣两地历史人文底蕴，按统一标准限定尺寸规格，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展览将分两地展出，内江首展持续至7月25号，7月28号至8月7号将移师自贡市政协文史诗书画研究院展出。王蒙在致辞中表示，自贡与内江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文脉相连， 此次书画联展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是两地政协系统和文化艺术界助力内字同城化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双方以此次书画联展为契机，携手做好深耕巴蜀文化根脉的传承者，

0: 打造巴蜀文旅走廊的建设者，助推内自同城化发展的先行者，为推进成渝地区中部崛起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开幕式前，王猛一行前往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参观书画家工作室和廖新勇艺术馆。开幕式后，两地市政协领导、艺术家代表共同巡展，并前往内江市政协文史馆参观交流。自贡市政协副主席陈刚、内江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内江市政协副主席刘晓宇主持开幕式，自贡市政协秘书长秦川、内江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
1: 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勇带队到四川历史文化名城资中县调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情况。调研组先后前往资中文庙、状元街、武庙、南华宫，细致查看各类文物保护现状，检查安防、消防等安全设施运行情况，听取住建部门关于全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情况汇报，并现场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选会、市委八届十二次选会精神。调研组指出，资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明显，文物管护、街区运营、安全防控举措落地扎实，为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打下了坚实基础。调研组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的部署要求，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建设和资源利用，将文物古迹保护、文化传承深度融入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全过程。要锚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目标，构建层级清晰的名城、名镇、名村一体化保护体系，要系统梳理整合本土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统筹规划集中打造特色文化标识，要持续抓实历史古迹常态化保护，优化周边环境，升级配套硬件设施，全面适配文物长期保存需求。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前往资中县，开展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宣讲，面向基层干部解读全会部署。宣讲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苏小贝解读了省委市委全会的重要意义，以及恰逢“十五五”开局关键时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政治要求，是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的战略举措，也是回应群众民生期盼的务实担当。同时梳理全会核心部署，省委全会划定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内江市委全会立足实际，锚定成渝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建设方向，创新四个龙头发展路径，配套实施增收、人居、基建、公共服务四大提升工程，细化乡村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举措。苏小贝指出，立足人大职能推动全会精神落地，一是夯实发展根基，聚焦农村路网、水利、物流等基础设施及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依托调研视察推动资源下沉，培育新农人队伍，强化乡村人才支撑；二是擦亮特色农业品牌，持续做强甜橙味公用品牌，完善标准溯源推广体系，拓宽本地农产品市场渠道；三是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商文旅融合新业态，发挥人大代表联络作用，收集农户发展诉求，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岗位职责交流学习体会，梳理工作方向，切实做到学思见悟，凝心聚力。为推动特色油料产业高效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7月15号，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率队开展东新区平坦镇高油酸油菜基地建设小微协商。调研组一行前往东新区平坦镇高油酸油菜基地，与镇村干部、种植大户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高油酸油菜种植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邓国军指出，高油酸菜籽油是国际公认的优质健康食用油，具备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减缓动脉硬化等健康优势，市场前景广阔。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准施策，真抓实干， 全面推动高油酸油菜产业提质增效，要主动对标先进，组织人员到威远县学习借鉴高油酸油菜种植管理、加工运营、市场推广等经验做法，要深化与威远县的联动合作，探索开展代加工模式，补齐精深加工短板，要持续做好技术保障服务，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成果转化和示范推广，要加强宣传，不断提升本地高油酸油菜产品知名度与影响力。
0: 7月15号上午，由市政府新闻办、东新区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镇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东新区杨家镇金银嘴村举行。本场发布会以“魁步千里，扬帆未来”为主题，以蒲葵制品为展陈背景，构成了一场含葵量超高的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杨家镇坐落于东新区东北部，大清流河蜿蜒而过，不但有革命老区的重要地标东乡农民运动旧址，也有连片的蒲葵产业和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发布会上，杨家镇党委书记邹玉芳以红色资源、产业资源、生态资源三大资源禀赋为脉络，从百年红色薪火传承、特色产业富民增收到绿水青山生态赋能，系统介绍了全镇在红色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升级、和美乡村建设、民生福祉提升等方面的扎实举措与丰硕成果，勾勒出革命老区蝶变新生、特色乡镇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眼下正是蒲葵吐翠的时节，金银嘴村成片的蒲葵林绿意葱茏，蒲扇加工坊里一派繁忙景象。杨家镇人把一片小小的蒲葵叶做成了富民大产业，该镇的万亩生态蒲葵种植及非遗手工蒲扇制作具有全国第二、西部第一的规模，芭蕉扇、玻璃扇等特色产品亮相上海世博会、西博会、农博会等重要展会。当地通过构建农户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加龙头公司的模式，形成生态采摘、非遗精致、文创赋能、海外热销、群众增收的产业闭环。目前该产业年产值达5000余万元，仅嘉阳蒲扇这一品牌就能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增加10万元。发布会上，杨家镇镇长刘红利、金银嘴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征、东乡农民运动就职解说员蒋海云等围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非遗蒲扇传承出海、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研学打造等媒体记者、线上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逐一回应解答，细致解读全镇发展举措与未来规划。
1: 盛夏七月，阳气鼎盛，一年中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正式开启。随着2026年入伏，我市多家医院陆续启动三伏贴诊疗服务，市民预约热情高涨，掀起夏季养生热潮。
0: 一大早，接着在东新区中医医院中医体验馆内看到，前来咨询预约贴敷三伏贴的市民早早排起了长队。现场医护人员分工有序，细致专业，结合不同人群的体质和病症辨证取穴，精准为市民贴敷药膏，整个现场忙碌且井然有序。
2: 现在嘛，年轻人平时都长期久坐，湿气重，手脚冰凉，听说三伏贴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趁着这里出伏过来体验一下，希望通过中医贴敷去除体内寒湿，改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医生建议市民应坚持完成初伏、中伏、末伏全周期贴敷，循序渐进调理身体，更好地达到温阳祛湿、固本养生的效果。
3: 三伏天是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我们中医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希望大家抓住三伏养生时节，科学冬病夏治，改善体质，少生病，更健康。
0: 隆昌羊肉汤美名远扬，是当地标志性美食。而在隆昌，一家扎根20余年的酸萝卜牛肉汤老店，凭借清爽独特的风味、亲民的价格和地道的家常口感，深深俘获本地人的味蕾，成为远近闻名的烟火味道。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您探访这家藏在街巷里的宝藏早餐店。

0: 在隆昌，不光羊肉汤闻名遐迩，牛肉汤也深受老百姓的喜欢，而且不少食客还把它作为早餐享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隆昌市康复中路，去打卡一家开了20多年的牛肉汤馆。
1: 这家深耕隆昌20余年的老店，有着极具趣味的店名典故，也是众多食客初次打卡的疑惑所在。
0: 刚刚跟服务员交谈才知道，这家店的名字原来叫做招鲜酸萝卜牛肉汤。招鲜的意思就是招招新鲜，意思就是店里面的食材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性价比是这家老店的出圈亮点之一，门店定价贴合大众消费，足量的食材能够满足普通食客的用餐需求。不同于传统肉汤的厚重油腻，店家独创清淡鲜醇的汤底成为门店最大特色。
0: 这家店的牛肉汤分大碗小碗两种，小碗15块，大碗20。这种销售模式呢，有点像碗碗羊肉那种。
1: 在食材处理和出餐工艺上，店家有着自己的坚守与巧思。每日新鲜牛肉搭配酸萝卜，少量香料，清汤煮熟，放凉后切片分装，精准称重。顾客点单后，将牛肉放入沸腾汤锅快速烫热，搭配海带、白萝卜，浇上熬制好的原汤，再撒上葱花，即可出餐。流程高效快捷，完美适配早餐赶时间的用餐场景。
0: 这家店的酸萝卜特别有意思，它的味道很淡，不像酸萝卜老鸭汤里面泡了很长时间的酸萝卜，吃起来并不上头。而且呢，经过熬煮之后，这个萝卜的酸味基本上已经融入到汤里面了，所以吃起来还是很清新的一个口感。
1: 门店配备本地人偏爱的香辣酱和鲜辣爽口的小米辣鲜椒蘸碟，两款蘸料各有特色，适配不同时刻的口味需求。
0: 牛肉汤的搭配也很不错，这个蘸酱香辣可口，然后再配上这个酸萝卜的一个泡菜，再搭配栗米饭，吃起来就是一个很舒服很家常的味道。
1: 店铺实行24小时营业模式，早餐、正餐、宵夜均可前去。除了招牌酸萝卜牛肉汤，店内还有拌牛杂、拌核桃肉等多款特色凉菜，可满足不同食客的需求。
2: 我们经常来这家店吃，想吃的时候就来，吃饭点的时候人山人海，楼上还有鸭尖儿，还有蛋尖儿，大部分农村都喜欢来吃，大人娃儿都喜欢来吃。像这种娃娃儿，第二大就跑出来吃，吃到啥子都读大学了，他还喜欢来吃。然后价格嘛，我们老百姓都能接受，味道还可以，反正吃一份儿你能吃得饱饱的。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

0: 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

0: 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

0: 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2: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3: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4: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5: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6: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5: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信：
7: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8: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9: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1: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

0: 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
8: 烟火！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驻黎巴嫩使馆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声明

称，美国应当接受这一现实，解决相关问题只有两种途径，即通过对话或接受伊朗军事力量迫使其遵守伊朗设定的条件。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说，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还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与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报道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政府已批准一项总额超过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建设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及内盖夫沙漠附近的新道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将迎来最终的冠亚军决赛，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只有两支球队实现过卫冕壮举，1934年和1938年两届世界杯，意大利队连续夺冠；1958年和1962年两届世界杯，巴西队连续夺冠。再往后，一直到2022年，没有第三支球队能够卫冕成功。现在，阿根廷队距离卫冕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如果他们能在本届决赛击败西班牙，不仅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卫冕成功的球队，也会成为第一支卫冕大力神杯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及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

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在“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项和大家的日常锻炼习惯有关，那就是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

0: 1.1%，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38.5%，2030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40%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是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及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哎，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及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0.9%。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去年底2025年发布的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那所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优良这个标准哈，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哎，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体质是优良的呢？
1: 实际它是这样啊，这优良呢跟我们平时的我们大家理解的考试基本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75分以上的啊，我们都称为良好。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啊。
0: 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1: 对对，优秀加良好。对，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啊，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0: 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1: 就刚才我已经说了哈，就是优良和合格，那合格就是60嘛，就是60分嘛，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
0: 明白了。
1: 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人有问题呢？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那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人可能体重合适啊，那可能他不一定瘦体重很大，他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特别好。有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啊，可能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0: 明白了。
1: 总体来是有个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0: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是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1: 对，
0: 我们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质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之这个情况之下呢，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

0: 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啊，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45.8千克降至2025年的42.1千克，女性呢是从28.4千克降至26.3千克。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1: 是这样啊，随着这个健身观念逐渐被我们大众所接受啊，那么我们健身的这个所谓的参与运动的这个频率，甚至参与运动的形式变得多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呢，就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说我到健身房了，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1: 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啊、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
0: 嗯，
1: 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啊，成本又比较低。
0: 嗯
1: 啊，结果呢相对客观。
0: 嗯
1: 啊。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啊，它就不是实验室那样做的非常精准的，但它呢，测试的比较快，成本比较低。
0: 嗯，
1: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成一次这个所谓的握力的测试啊，不仅仅用的是手的指力，
0: 嗯，
1: 它可能还有这个前臂肌群的参与，甚至还有肩部肌群的参与。
0: 哦，
1: 那么同时呢，还要依赖的这个我们神经肌肉系统对肌肉的募集能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个腕关节的稳定性、肘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
0: 嗯，
1: 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0: 对对对，是的，
1: 拧瓶盖，
0: 嗯，
1: 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0: 哎，对对，
1: 洗袜子拧袜子，
0: 是
1: 吧？
0: 是，
1: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
0: 嗯，
1: 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是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握力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绝不是绝对的啊，
0: 明白了，
1: 绝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
0: 嗯，
1: 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以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但它绝不是线性的啊，不是说我这握力不行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那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
0: 是
1: 这不是。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1: 比如说哈，
0: 嗯，
1: 我们现在就做的比较多了哈，
0: 嗯，
1: 看电脑比较多
0: 久坐呀，嗯，
1: 对呀，
0: 嗯，
1: 就敲键盘、点手机比较多了。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平时可以，刚才我说了，这个拎购物袋啊，
0: 嗯，
1: 拎个比较重的油瓶子呀，拎个重的水瓶啊，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握紧拳头这个能力啊，自己都可以有感觉啊。
0: 嗯，
1: 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敲键盘、玩手机这个负重，让手指负重的机会相对来讲少了，但是我们呢也完全可以主动的去找机会啊，找机会来这个增强我们的握力啊，比如提水啊、 啊，所谓做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啊，
0: 嗯，
1: 啊，搬运一些所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0: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就是。

0: 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动。
1: 对对对，
0: 哎，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1: 对对，
0: 嗯，
1: 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
0: 嗯，
1: 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啊，我们到健身房去，我拿一个哑铃，
0: 是
1: 杠铃，
0: 很有仪式感的，对吧？嗯，
1: 对对对对。嗯，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
0: 嗯，
1: 拿手捏一捏，
0: 哎，
1: 是吧？这个或者随随便便，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一捏，它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
0: 嗯，
1: 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
0: 嗯，
1: 我只要动了啊，它就叫练啊，
0: 嗯，
1: 我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
0: 哎，
1: 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了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0: 嗯，是。好，
1: 说不一定非得这个，
0: 嗯，
1: 我把它捏扁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单手提起一些这个日常比较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啊，我买了十斤米，
0: 嗯，
1: 十斤大米，嗯，是吧？就我拎着它走一段，嗯，是吧？
0: 是。
1: 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是吧？
0: 嗯，
1: 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0: 嗯。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握力的训练哈，这是一个好消息。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握力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哈。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握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1: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跟握力相关的啊有很多。
0: 嗯，
1: 他们说平衡跟握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
0: 嗯，
1: 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
0: 嗯，
1: 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
0: 嗯，
1: 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
0: 嗯，
1: 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就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0: 哎，控制力就好了啊。
1: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
0: 嗯，
1: 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
0: 嗯，
1: 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它用于测试我们静态时的这个平衡能力，同时呢，它还能够就反映出我们的前庭功能，
0: 对
1: 我们的本体感觉，
0: 嗯，
1: 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
0: 嗯，
1: 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
0: 嗯，
1: 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
0: 嗯，
1: 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
0: 嗯，
1: 一个就是视觉系统。
0: 嗯，
1: 啊，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
0: 嗯，
1: 啊，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
0: 嗯、
1: 啊踝啊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0: 嗯，
1: 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
0: 嗯，
1: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着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0: 是的，
1: 如果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微一歪头，
0: 嗯，
1: 那可能就站不住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脚站立。
0: 明白了。
1: 那么，
0: 嗯，
1: 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
0: 嗯，
1: 啊，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
0: 嗯。
1: 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的时候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
0: 嗯。
1: 那么身体只能靠前庭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0: 嗯，确实。
1: 所以说呢，
0: 嗯，
1: 平衡能力就是属于本身体质的一部分。
0: 嗯。
1: 它不止与运动成绩和运动能力相关。
0: 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像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

0: 就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啊，这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1: 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我们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他转那么多圈儿，
0: 是，
1: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
0: 是，
1: 这是我们前庭功能。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0: 没错，
1: 或者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一下，最后
0: 人家不晕，对吧？是，
1: 对，他就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0: 是，
1: 是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的时候穿裤子穿袜子，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低老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训练，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哈，就可能很有效哈，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啊，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由简到繁，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0: 啊，
1: 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0: 对。
1: 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练，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地老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对吧？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对吧？
0: 对，
1: 平行站立，
0: 对，
1: 这么站的。
0: 那
1: 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你是左右视角还是右视角，这我都不管，就是你前后站立，这后脚呢，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儿，这就行了。
0: 哦，
1: 这最简单的一个，最简单一个
0: 是。
1: 啊，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这么站着，啊，有点简称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站在那儿啊，
0: 对，
1: 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0: 是的。
1: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练坚持到30秒，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啊，你就可以进阶了。怎么呢？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是吧？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啊，我们还要睁眼睛的啊。随后呢，要啥呀？你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手啊，你用右脚站的时候，你抬个左手，或者你稍微屈屈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我今天练的确实不错，我再返回去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站个5秒钟，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
0: 是，
1: 或者能扶住的把手，或者椅子背儿，或者桌面等等，一定要随时，当你一旦不稳啊，在你甚至眼睛都没睁开的时候，你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0: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1: 对，
0: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不偿失。哎，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坐公交车去啊，沿直线，沿着脚尖走，走几步是吧？你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

0: 一下，上一下，下一下，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的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
1: 嗯，
0: 是吧？去吸吸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2: 没错，
0: 到田径场去练。
2: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的有早起的习惯，打打太极拳啊，
2: 嗯，
0: 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2: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哈，这八段锦，
2: 嗯，
0: 等等等等。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2: 是的，
0: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是吧？通过这个训练让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2: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2: 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哈。您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
0: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0: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很多。柔韧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的筋不够长，
2: 是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
2: 是
0: 我们的肌肉，给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给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2: 对对对，
0: 不是，
2: 不是这样哈。您刚才还说，
0: 柔韧性呢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2: 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0: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
2: 嗯，
0: 过去有很多人说，啊，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2: 啊。
0: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这个都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这不对。这种说法不存在。
2: 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
2: 嗯、
0: 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
2: 嗯、
0: 我腰弯不下去了、
2: 啊、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就是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后

0: 我筋不够长，根本
1: 不
0: 是那个事儿，
1: 不是
0: 吧？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
1: 嗯
0: 啊，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他拉着你呢，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拉着你呢，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啊，
1: 是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就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
1: 嗯，
0: 或者你久坐的时候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呢比较僵直了，
1: 嗯嗯嗯，
0: 或者再有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想弯了
1: 太大
0: 了就顶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肢的比例你不同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能不能够着地？不是说你筋短，说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
1: 嗯，
0: 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下压，是
0: 啊，这不行啊，它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保证那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
1: 嗯，
0: 才能够这样的。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把
0: 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嗯，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
1: 嗯，
0: 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人家老大爷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呀、
0: 啊，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啊。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哎
0: 啊，
1: 嗯，热身啊，
0: 然后才能是拉伸。对，
1: 明白了。嗯。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1.0%，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
1: 嗯，
0: 有点过于夸张了啊。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啊。
1: 是是是。
0: 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一定的啊，是一定的。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包括广大的听众啊，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

0: 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
1: 嗯，
0: 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那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
1: 嗯，
0: 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
1: 嗯，
0: 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啊，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这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选1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
1: 嗯
0: 啊，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
1: 嗯，
0: 那如果我只能2选1，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
1: 对，
0: 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
1: 嗯，
0: 啊，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
1: 嗯，
0: 我们可以这坐着的时候动动腿，跺跺脚，是吧？
1: 嗯，
0: 这个提提脚后跟啊，
1: 嗯，
0: 甚至把你的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
1: 嗯，
0: 啊，这都有可能啊，
1: 嗯。
0: 其实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的活动。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太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3-5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0: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
1: 嗯，
0: 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
1: 嗯，
0: 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1: 是啊，
0: 我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
1: 嗯，
0: 好，那我来问问各位，
1: 嗯，
0: 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1: 对，
0: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10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6楼、7楼？你走4层楼？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就是懒的运动。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腰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1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嗯，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
1: 嗯嗯。
0: 那我们可以靠墙，蹲蹲，啊，这个伸伸腰，
1: 是，
0: 啊，这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又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
1: 嗯，
0: 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咖啡啊，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1: 没错。
0: 但是，所谓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
1: 嗯，
0: 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哈。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五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的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
1: 各位听众好。
0: 嗯，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1: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频谱资源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
0: 嗯，
1: 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
0: 嗯，
1: 他就是这类的星座，
0: 嗯，
1: 那么现在他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6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
0: 嗯嗯，
1: 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
0: 嗯。
1: 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
0: 嗯，
1: 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0: 是，
1: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
1: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0: 嗯，
1: 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0: 嗯，
1: 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
0: 嗯，
1: 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
0: 嗯，
1: 这个子级就抛弃了，不要了，连同发动机，
0: 嗯，
1: 都扔掉。
0: 嗯，
1: 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
0: 嗯。
1: 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
0: 嗯。
1: 发射周期太长。
0: 嗯。
1: 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
0: 嗯嗯。
1: 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低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
0: 嗯嗯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
0: 嗯，
1: 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
0: 嗯，
1: 国网卫星那有。包括上海的天安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万多颗。
0: 嗯，
1: 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啊？
0: 对，
1: 得用多少颗火箭啊？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这次长师乙，它通过这种网系回收的方式，
0: 嗯，
1: 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0: 对，
1: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0: 是的，
1: 是可行的。
0: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

0: 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1: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0: 嗯
1: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0: 嗯，
1: 它是实践了两种，前两种，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0: 对，
1: 的这个形式，
0: 嗯，
1: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0: 嗯，
1: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0: 嗯，是。
1: 第二种，您说的快的加火箭，
0: 对，
1: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0: 嗯，
1: 那个个头更大，
0: 对。
1: 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0: 嗯，
1: 就是往期回收，往兜兜，
0: 没错。
1: 嗯
0: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往兜兜也好，其实说的啊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1: 首先来看呢，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
0: 嗯，
1: 是发生巨变。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0: 对，
1: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0: 嗯嗯。
1: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
0: 嗯，
1: 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
0: 嗯，
1: 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0: 是。
1: 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速度的剧烈。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五六倍音速。
0: 嗯，
1: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0: 是的，
1: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慢慢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到它能够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复杂。
0: 是的，
1: 嗯，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0: 对，
1: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
0: 嗯，
1: 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0: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就怎么做，
1: 哎，对对对，
0: 不是这样的。
1: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0: 是，
1: 啊，对吧？
0: 嗯，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1: 嗯，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
0: 嗯。
1: 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儿，速度的特征，
0: 嗯，
1: 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
0: 嗯，
1: 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
0: 嗯。
1: 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咱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
0: 嗯，
1: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咱说一颗导弹。
0: 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
0: 嗯，
1: 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
0: 嗯。
1: 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的自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
0: 嗯，
1: 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
0: 嗯，
1: 比方说有点像咱说咱家做饭的高压锅，
0: 嗯
1: 哼哼，
0: 嗯，
1: 呲呲呲呲
0: 喷气
1: 喷一个，呲呲呲呲又喷一个，
0: 对，
1: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
0: 嗯，
1: 它掉过了，
0: 嗯，
1: 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
0: 嗯，
1: 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头，
0: 嗯
1: 嗯，接下来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
0: 嗯，
1: 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是烧毁或者是解体掉，
0: 嗯，
1: 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0: 是
1: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0: 对，
1: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
0: 没错，
1: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
0: 嗯，
1: 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儿一点点的下来，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箭体上的这个隔山翼，山隔翼啊，就起到了作用，
0: 嗯，
1: 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
0: 嗯，
1: 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
0: 嗯，
1: 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
0: 嗯，
1: 当然不是刚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
0: 嗯，
1: 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常识里的话是四片，
0: 嗯，
1: 围绕着弹体，九十度安排一片，九十度安排一片，
0: 山格垛啊，嗯
1: 啊，山格垛，
0: 嗯，
1: 我通过这个山格垛，我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姿态，
0: 对，
1: 我来把它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
0: 嗯，
1: 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细长的，
0: 对，
1: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它还有可能滚转，
0: 是的，
1: 那么山格垛就起到这个作用，
0: 嗯，
1: 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
0: 嗯嗯，
1: 那么下来到了第三段，
0: 嗯，
1: 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
0: 嗯，
1: 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
0: 嗯，
1: 这是一段，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第二段就是说再入大气层气动减速，
0: 嗯，
1: 山格垛发挥作用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么第三段实际就是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
0: 嗯，
1: 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最后要再点火，
0: 嗯，
1: 推力矢量，
0: 嗯，
1: 什么叫推力矢量呢，
0: 嗯，
1: 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
0: 嗯，
1: 360度的外向喷的，
0: 嗯，
1: 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0: 是
1: 调整飞行的姿态。
0: 对，
1: 那么结合山格垛，
0: 嗯，
1: 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
0: 嗯，
1: 啊，两个劲儿，
0: 嗯，
1: 一块儿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
0: 嗯，
1: 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说末段你得回收了，
0: 对，
1: 回收
0: 减速啊，
1: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
0: 对，
1: 它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
0: 嗯，
1: 你看的话这样的时候的话它是有那个发动机那一小喷口斜着喷着那个火苗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系的那个咱说那个捕捉夹里面，
0: 嗯，
1: 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
0: 嗯，
1: 往那边凑，
0: 对，
1: 后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
0: 嗯，
1: 这类的我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范围，
0: 嗯，
1: 那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
0: 嗯，
1: 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说是什么呢，
0: 嗯，
1: 火箭回收的四个主要阶段，
0: 没错，
1: 第一阶段咱们说调姿，
0: 嗯，
1: 减速，第二个介入稠密大气层，
0: 嗯，
1: 进行气动减速，
0: 嗯，
1: 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咱们就说是反推，
0: 嗯，
1: 启动反推，

0: 是吧？那就是说把这个手段解决了以后，这个过程他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就是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并不是说一脚
1: 急刹，对，这不行，这
0: 对
1: 姿态也有影响
0: 的话，
1: 嗯，
0: 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那高速的话，它肯定在车就发动，对吧？
1: 是，
0: 它实际
1: 是
0: 相当于通过各种手段，就咱们来说，一次次点刹，一次次点刹，
1: 没错，
0: 先实现掉头，
1: 对，
0: 再是一次次点，一次次点，一次点，
1: 嗯，
0: 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1: 精细的调控能力啊，是
0: 这种调控能力，
1: 是
0: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1: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石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哈。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曾爱过。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点已经在实际行动中得到证明。谈及有关谅解备忘录问题时，巴加埃表示，伊朗立场自始至终都十分明确，坚持承诺对承诺及对等履约原则。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八、第九和第十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八、第九和第十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

0: 伊朗方面称，当天凌晨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伊方表示，无人机被击落后，其残骸散落在德赫洛兰县辖区内，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上交所获悉，境内首批18只主动 ETF 将正式上报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各有9只产品。6月17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宣布支持在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同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这意味着在沪深交易所发布配套业务指引仅一个月后，这一创新产品即将进入正式申报注册阶段。主动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股管理，同时具备 ETF 交易便捷性的基金产品。它不像被动 ETF 那样单纯复制指数，而是力争获得超越市场的收益，又比传统主动基金交易更灵活，透明度更高。日本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跌至49%，不支持率则继续上升为25.2%。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以2-1绝杀英格兰队。7月20号，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在本届世界杯上，新军佛得角队在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挺进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今天的比赛结束后，佛得角常规赛时间踢平本届冠亚军，佛得角荣誉季军等话题先后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评论说，这哪里是踢世界杯，分明是在面试冠亚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山东西南部、苏皖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世界杯特别节目。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上演了让一追二的逆转好戏，2-1淘汰英格兰队晋级决赛。阿根廷为什么总能在比赛尾声取得进球？英格兰又为什么下半场踢得如此保守？更多话题今晚我们稍后会一起讨论。还要为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7月

0: 直播随时听。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每一期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都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打门，球进了，绝杀！在芬德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晚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知名足球评论员王毅，欢迎王毅。
7: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要好好复盘一下阿根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1绝地逆转英格兰这场比赛。当然，这场比赛现在赛后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那个我看梗图啊，热传的梗图，所谓啊，图赫尔是个外行，就是下半场在领先的情况下那么早，所谓上五后卫甚至一度六后卫，早早的把球队陷入到一个百大巴的这种绝境当中，到底是不是过于保守？当然赛后图赫尔自己接受采访明确说不后悔这样的选择，而且好像那个意思说大家的这个谴责他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就起码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有几百万的教练好像比我懂球，那意思球迷们看比赛是一回事，专业足球教练看比赛是另外一回事。先请王毅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你觉得图赫尔的这个辩解能说服你吗？
7: 我觉得所有的球迷都是最终拿比赛的结果来进行倒推的，那就像说在巴西，当时在巴西说每一个巴西的球迷都可以当巴西队的主教练，
0: 是吧？
7: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比赛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当时你坐在主教练那个位置当中，你去做最终决定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决定来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像打墨西哥的时候，他选择百大巴把这个比赛最终防了下来，取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你后面你在面对阿根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甚至包括他在执教俱乐部的时候，他也会在领先的时候选择换上防守队员，
0: 是吧？拜仁打皇马，
7: 对，你看在75分钟的时候换上了金民哉，是吧？也是拱手把这个球权交给了对手。只不过那个比赛的区别就是他在最后时刻换下了哈利凯恩，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他可能借鉴了上一次的失利，没有把哈利凯恩换下来，但是结果却没有变化，依然还是被阿根廷逆转。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对于足球的理解，也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因为如果说他要坚持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的时候，就会是另外一个评论的方式，就会说你这一次的换人选择稳固后防放弃中场是最明智的。
0: 你看英格兰终于学会了成熟的踢球，
7: 哎，
0: 图赫尔世界名帅
7: 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了赢球如何去赢球做出选择，而不是说我们要坚持自己所谓的足球理念。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说当时安切洛蒂带领巴西队，是吧，就是他会放下巴西人华丽足球桑巴足球的那份身段，然后去打欧洲的打意大利的防守，最终的目的就是赢得比赛。当你赢得比赛的时候，你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肯定他，但是呢，如果他输掉了比赛的时候，毫无疑问大家就会去批评说，那你为什么放弃了巴西的这个桑巴足球，为什么你不能把巴西的这些天才的球星让他们展现出这种最美丽的最华丽的足球风格呢？大家就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于图赫尔来讲呢，我个人肯定会觉得在那个时间换人选择上是相对保守的，同时呢，在戈登取得比赛领先之后，英格兰队只有12%的控球率，
0: 是
7: 一个12%的控球率，你想在世界冠军的身上守到最后30分钟，甚至因为现在有这个精准加时，你可能要踢将近40分钟，那这个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对吧？相当于你守半场球。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图赫尔的足球哲学，他没有办法在这种巅峰对决，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我觉得他自己肯定是认为他坚持自己的思路没有错，但是对于球迷来讲一定是觉得有遗憾的。
0: 是，我看赛后还有一种说法，千古奇冤。

0: 斯盖特，什么意思？以前都说索斯盖特保守保守，所以你看才换了图画，没想到图画用更加保守的方式输掉了世界杯的半决赛。说那南门索斯盖特他不冤吗？当然这也是一种讨论啊。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哎，这位朋友讲了，英格兰的心魔是不是永远跨不过去了？永远别说永远。还有这位讲，的确佛得角的表现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他说佛得角真不是战平阿根廷西班牙，那就是在面试阿根廷和西班牙。现在面试的这两方同时进入到了决赛，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呢？还有这位手机尾号应该是176，他说昨晚互动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果然如此吧。确实您确实猜对了。今天我们待会儿也会推出今晚的竞猜题，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猜对哈。大家伙儿有些什么样的留言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还在复盘这场比赛。其实要说到图赫尔的这个临场指挥，当然不能说一无是处，我们就说上半场，首先首发阵容上他换了三个人，对吧？换了两个边后卫，上了一个罗杰斯。阿根廷那边的出招是换了一个，上了小西蒙尼，替下了德保罗。然后你会发现罗杰斯最后传给戈登那一下，包括两个边后卫抑制阿根廷两个边后卫的踢法，整个在进球甚至在进球之前，英格兰队踢的是不是相对还真的是算是比较成功的？
1: 嗯，其实我觉得上半场比赛整个的比赛质量并不算很高，因为在看这比赛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这个球迷在一边看比赛一边在讨论的这个留言，大家开玩笑的说就上半场中场哨已经吹响了，就是已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有很多人开玩笑说这个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这45分钟除了犯规好像没有射门，
0: 好像我只看了45分钟的自由搏击比赛。
1: 对，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是在进行这种对抗和肉搏。其实我倒是觉得图赫尔在这个人员使用当中，他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他是在赛前做了非常充分的思考和准备的。在左边路戈登，包括斯彭斯，他的这种冲击来去冲击阿根廷的右路，效果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就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可能在最后的一传或者说内切之后是选择射门还是选择在传中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犹豫，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至少在上半场比赛这一路打的还是风生水起的。当然也和小西蒙尼上来之后我就是感觉就是来干仗的、是吧？
0: 大家说，我看今天有个评论说，看见小西蒙尼那些遗憾说错过老西蒙尼踢球的人你不要遗憾了，你就知道他们家踢球是什么风格了。
1: 虽然说跟这个老西蒙尼位置不一样，一个踢后腰一个踢边锋，但是上场之后干的事儿都是一样的，非常的强硬，就是我要来搞点事情，是吧？就是可能呢斯卡罗尼让小西蒙尼上来就是用他的这种冲击，用他的这种对抗，甚至可能他的任务就是来扰乱英格兰队队员的心态，让他们出现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不稳定。两个教练在赛前都有自己非常有针对性的部署。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应该是恩佐吧，恩佐捡了一个水瓶，那个水瓶是、
0: 皮克福德的那个，
1: 皮克福德那水瓶是吧，上面写着阿根廷的球员那个点球的习惯，也就意味着其实图赫尔和他的团队在赛前做了准备非常的充分，甚至包括打点球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准备到了。但是准备和临场的调配调教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可能在赛前做的准备挺好，但是呢人家也会有相应的准备，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球员的状态是吧，那临时取得了这个就取得领先之后，他当时做出的那个判断，那一瞬间的判断可能不如他在赛前和自己的团队在办公室里面看着录像去分析做的那么细致那么准确。那在那一刻做出的决定，选择增加加强防守，上中上后卫是吧，打五后卫，甚至后来呢变成六后卫，但是这种效果从倒推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就是准备和临场指挥是两码事儿。
0: 您刚才说到那个皮克福德的那个水平啊，确实很有意思。我看今天又有这个热议出来说，终于明白哈兰德为什么要去喝对方门将的水了，那不是随便喝的，那就在看后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对方的战术秘籍，当然这也是一种热议。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皮克福德那个水平上那张纸啊，不是随随便便手写贴上去的，人家是打印出来的，彩色喷墨打印，而且上面还有个标题啊，英文的那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阿根廷队的点球手排序，第一梅西，旁边写的大概的意思啊，晃动向左，实际向右，第二谁谁谁，大概是个什么风格，第三什么什么，一连排了十几个人，而且是印刷出来的，所以你就能感觉到英格兰队的赛前布置到细到什么程度。大家想想以往，我们记得以前2006年是吧，莱曼是袜子里的那张小纸条，
1: 对，
0: 手写的小纸条，
1: 那是他们住那个酒店的那个便签纸写的，
0: 对
1: 是吧。
0: 所以你看现在英格兰队真的是武装到牙齿，你不能说人家准备的不细，但是准备的如此之细，临场的指挥又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此让人觉得

0: 的不够勇敢，不够有气质，这里面的反差到底怎么去解释？真的只是因为打墨西哥那场这么做对了吗？但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完全不是一个队啊，这难道不算刻舟求剑吗？
1: 其实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同时呢也和教练员他原本的性格有关系，是吧？你看像斯卡罗尼，他就是球员出身，他身边呢又有在球员时代比他更辉煌的一干队友，他们这个团队在工作起来的时候可能更能够理解球员在高压情况之下的心理反应。但是呢像图赫尔包括像纳格尔斯曼他们这种学院派的教练，他们会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足球哲学和足球体系里面，他是要把比赛帮这个体系里面去套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偏差，但是呢他是用体系去套球队的打法，那边呢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球员的沟通，根据球员再去设计，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他就是认为在这个体系里面就应该这么做，只不过呢在这个解题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是任何的一个体系的能够解决所有足球问题的，那正好我碰上了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这场比赛我就输了。如果这个问题我解决的就是大家都是按照大概率大常规去推进的时候，那我这个体系就是可以赢的。我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这种思路，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在场上的即兴的东西应该是更多的，特别是当教练员进行一个战术的部署，进行一个人员的调整的时候，他传递的信息，场上的球员的理解也许跟教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当换下戈登换上孔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英格兰的队员在那一刻是不是都会有些茫然，那我们现在就真的要守最后的30多分钟的时间了吗？我们如何去守这30多分钟？那这个如何是不是在赛前做了预案，或者跟球员有一个明确的沟通交代，这个要画一个问号了。但是至少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守了，这个信息一旦传递出来，那在对于前场攻击性球员的压迫，他一定就不如在开场的时候做的那么坚决，那我肯定第一选择先回收先防守。所以这应该是换人当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给球员带来的一些影响吧。
0: 我今天看到一个英国博主发的一个社交媒体的留言，当然还需要去求证啊。他说据他的了解，当时在就是下半场那个补水时间，当图赫尔，大家如果还记得那场直播里面经典镜头的话，当时图赫尔把英格兰队的队员几乎全部围拢在身边，让他们半弯着腰看他手里写的那些。我们当时还在说，哎，图赫尔是要比如说争取要再打第二个吗？因为当时阿根廷的两个中卫身上都有黄牌，对吧？没有，人家选择是退守。同时我看到那位英国博主的留言就说呢，当时在那个瞬间好像图赫尔刚开始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提出了意见，那个意思现在太早了，我们适当的是不是或者守也可以，但是适当的还要留一点这个防反的力量。但是图赫尔的表达是相信我，我们有对应的办法。当然这个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个博主的留言虽然是足球圈内人士，但是否属实我们还要等待权威媒体的进一步证实。但这里面起码看出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当比赛那么早的进入到一个只领先一个球，但领先一方却说我要死守的时候，这个对于领先一方的脚感还滚烫的进攻队员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心理选择。
1: 对，就包括其实不光是进攻的这锋线上的球员，就是对于中场球员来讲也是类似。你看丢的第一个球，当时恩佐那脚远射，你看贝林厄姆都已经收到了禁区里面，就所有的防守队员退得非常深，全部退到了禁区之内，把禁区
0: 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6-3-1的阵型。
1: 对，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即便是在领先的大背景情况之下去稳固防守，你也要同时留下来给对方后卫足够的压力，留出反击的空间。那你要这种防守的话，前面可能会留一个相对速度快一点的边锋，是吧？这大家可能又会说了，如果戈登在前面，他的那个速度冲击对方的防线，那阿根廷后卫可能不敢大举压上，把整个的阵型提得这么高。所以当所有的人都收回来之后，你没有了反击，没有给了对方的防线的压力的情况之下，那阿根廷的进攻就打得非常的放松了，所有的出来的2点球都归他们。而对于这个英格兰的攻击线的这些球员，原本防守就不是他们的擅长，但是呢现在他又知道我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协助身后的后卫来进行防守，就他会在一个判断的纠结和我个人感觉是技术动作的选择上，他们会有一些偏差。尤其在撤下了戈登之后，即便把哈里凯恩顶得再靠前一点，他也不是一个反击点， 这应该。

0: 该是可能觉得图赫尔在当时做出决定之后，全队也没有，我觉得没有能够达成100%的共识。
1: 嗯，
0: 但是球员呢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教练的部署，
1: 这就是特别让英格兰的球迷意难平的地方，就是你会觉得，昨天我记得直播里面我用了8个字叫"有心杀贼，但是无力回天"的这种感觉，对吧？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大庆777，他说昨天我就说吧，英阿大战从来不缺火药味儿，两队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肉搏。英格兰踢的是欧洲程序化的足球，阿根廷的球员虽然大多也在欧洲踢球，但是到了国家队，阿根廷人踢的那是南美风格的足球，它上升到这个足球哲学的层面了。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阿根廷这边，就是英格兰队犯了错，这现在可以事后复盘来看，但是犯了错，阿根廷得自己争气，得做到。阿根廷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上半场英格兰人明显，比如利用梅西现在持续加速能力相对欠缺的这个弱点，虽然他和队友之间还会有配合，还会有过人，但是你想持续的在中路内部进行渗透进行突击的时候，坚决能给你挡回去，甚至能形成就地的反抢，形成英格兰的反击。但是到了下半场，当英格兰领先的时候，固守中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梅西的位置放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人家不突中路了，人家就一次又一次发挥自己脚下的特点去妙传中路强点的队友。阿根廷的这种选择，这种临场的应变，王毅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
0: 其实我觉得的确临场的应变做得非常的及时，包括教练对于这个阵型的一些改变，甚至呢在后面就是罗梅罗也有一段时间一直也又顶上去了嘛，去给英格兰的这个中后卫施加一些压力。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把两个边路的宽度其实拉得更宽了，尽管说英格兰收回了一个五后卫这么一个体系，但是呢他用边路的位置上个人一对一或者甚至一对二能够形成突破，形成吸引，再这样往中间转，用这样的进攻方式呢，其实调动了整个英格兰的防守体系。英格兰的中场的球员随着体能的下降，再加上原本在中场减少人员之后，横向的覆盖面不够，这样让实际上在禁区两个角的位置上，阿根廷传中的空间是极为轻松的，几乎是每一脚这种斜传过顶的小高球的这种传球都是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包括梅西助攻老塔罗的那记头球也是同样，就是你没有给传球人足够的压迫，你也没有在禁区里面给抢点的人足够的盯防。所以我觉得英格兰在那个时候的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不能说是恐慌，但是呢至少是已经不够自信了，反而是阿根廷人的那种信心韧劲儿体现出来了。毕竟过去的几场比赛，今天也梳理了一下，你包括在90年的世界杯是吧，包括后面像22年的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曾经落后，在最后的时候能够把比分扳平，进入到点球大战，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这一届世界杯其实也是一样，他们的逆转的场次，包括这个绝平或者绝杀的场次非常多，他的人员的厚度保证了在90分钟之后充沛的体能。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坚信在自己最后时刻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巅峰对决到了这个高手之间，就是那一点点小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可能就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势。
1: 是情绪到底是带动技术还是影响技术？这场比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你好雅玲说，和日本打巴西那场各位像不像？他说都是领先一球之后就开始龟缩防守，他用了这个词儿，然后被对手狂轰滥炸进球。但是日本人家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巴西，选择保守好像情有可原。他说英格兰明明你觉得他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的，还要选择这么办，他说这不就是给对手创造机会吗？他还是想不通。这位说英格兰先进球或死守那是守不住的，看看西班牙领先之后还是要给足法国压力，进了第二个球，法国心理上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放弃了。邢云说世界杯冠军的底色就应该是永不放弃的进攻，他是阿根廷球迷，可能他说这才是阿根廷啊世界杯冠军的密码，这才是冠军应该有的气质。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各位，他说英格兰小组赛4-2击败克罗地亚那场，图赫尔当时接受采访说过，说领先的时候后退不是我的风格，要让英格兰踢攻势足球，他的意思这不是对自己的背叛吗？
0: 那场比赛说实话图赫尔的人员调配临场的指挥非常到位，
1: 对呀、啊，
0: 但是呢你赢了比赛之后怎么说都行是吧，赢了比赛怎么说都行，但实际上打到更加关键的比赛的时候，人的这个算什么底色就会渐渐的显露出来。就在打一些从容的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压力。

0: 或者说你像打克罗地亚小组赛嘛，对吧？这其实输赢，你说真的就能决定英格兰能不能够从小组当中出现，在今年48支球队第三都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可以作为非常从容的去面对比赛当中的一些变化。但是打到淘汰赛阶段不一样了，淘汰赛阶段就是赢或者回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高压情况之下的人的反应，他是更趋于就是加引号那个初心，就是吧，他的性格深处根深蒂固的那个东西就会体现出来了。
1: 这又是一种性格及命运啊。某种程度上图赫尔不忘初心，但是英格兰队却没能让足球回家。这位还是讲到了一点啊，他说70分钟之后英格兰控球率只有12%，这不是百大巴，他说这叫自刎归天，就是还是受不了英格兰的这个踢法。大家还可以对这场比赛做出评论，当然也可以继续展望三四名决赛和即将到来的这个冠亚军决赛啊，西班牙对阿根廷之战到底您更看好哪一边，这都是我们今晚要聊到的话题。此时此刻我们节目还在直播当中，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当然也说到了很多球星的发挥。赛后我们会看见提前被换下的戈登久久不愿离场那个遗憾的表情，对吧？也看到了贝林厄姆近乎失态的和阿根廷球员赛后有一些小小的冲突那样一个细节，当然也看到了哈里凯恩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委婉地说，这样级别的比赛靠守也许是守不住的。我们现在也可以阶段性的总结一下了，虽然还要打三四名决赛，不知道英格兰的最终的位次，但起码这次确实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旅程又一次宣告结束了。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英格兰队这次的表现，我刚才好像看到因为留言很多跳过去一条，大概那意思，你们真的觉得英格兰是强队吗？打到半决赛已经很好了。但是也有的很多球迷说，这一届的英格兰碰到那么多赛场内外像渡劫一样的困难，他都挺下来了，他真的有冠军气质啊，这也是一种声音。
0: 嗯，其实我觉得具备冲击冠军的机会，但是呢的确在和几个大热门相比，英格兰呢整体的实力上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哪怕是面对三四名争夺战当中将要面对的法国。其实在今年呢法国的状态非常好，能够感受到就是姆巴佩对于冠军的那种极度渴望，他可以和其他身边的几个队友更好的去形成配合，包括像奥利赛的这种成长。所以其实呢法国也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被大家非常看好的一支球队，至少我觉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市举行第3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冯发贵主持，蔡磊参加。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薛学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内江自贡政协书画作品联展在内江首展。
1: 朕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东兴区杨家镇专场举行。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5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3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与前来参加活动的企业家围坐一堂，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据了解，第2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结束后，按照当场答复回音闭环的要求，市委目标督查办对活动收集的21家企业40件诉求进行立项跟踪，对办结的事项逐项验收，对持续办理的事项严督实促，根据企业反馈意见落实针对性举措，全力推动诉求办理形成闭环。当天的活动气氛坦诚务实，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参会企业涉及装备制造、食品饮料、交通新材料、文旅康养、畜牧养殖等多个领域，大家直奔主题，围绕市场拓展、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反映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诉求。相关职能部门逐一回应，对能现场答复的当场明确措施，对需要持续跟进的问题那

0: 加入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针对食品饮料企业提出的新产品市场推广等诉求，商务等部门表示将举办专场产销对接活动，帮助企业与商超、餐饮等渠道建立联系，同时借助相关展会活动助力企业拓展市场。交通新材料企业反映了行业标准认定、市场准入等诉求，相关部门表示将加强行业政策指导，帮助企业完善相关资质和标准，依法依规参与市场竞争。畜牧养殖经营主体反映了融资需求，金融机构现场给予业务指导，表示将根据企业信用和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对接融资渠道。文旅企业就研学资源统筹、项目推广等与相关部门深入交流，文广旅教体等部门表示将推动市内研学基地联动发展，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人社、农业农村、税务等部门还就企业关心的一些行业政策适用问题现场做了辅导说明。交流中，冯发贵认真倾听每一位企业家的发言，不时追问关键细节，与大家一起想办法找路径。对装备制造企业，他现场分析产业链配套空间，鼓励抢抓质改数转政策窗口，加快提升产品层次，同时叮嘱税务等部门派专人上门，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精准适用税收政策，依法合规经营。对文旅企业，他主动抛出研学清单想法，督促文广旅教体等部门把市内基地联动起来，积极对接成渝市场，让好资源发挥大效益。对于食品饮料企业提出的市场推广等诉求，他表示内江是川渝地区果蔬软饮料全产业链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相关部门切实做到全流程服务清单化指导，要件一次性告知，不让企业反复跑。交通新材料企业谈到市场准入等困惑时，他认真帮助企业梳理卡点，逐环打开心结，鼓励自信面对市场竞争。对畜牧养殖企业，他特别提醒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审慎研判扩产时机，相关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和预警服务，帮助经营主体稳健发展，防范风险。冯发贵指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部门要设身处地地为企业着想，依法依规，合情合理解决企业急难愁盼。对企业合法合规的诉求要抓紧办，现实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对暂时不具备条件或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诉求，要实事求是做好解释说明，争取理解支持，让企业心里有数，理解政策边界。同时希望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在产品质量、成本控制上下更大功夫，用好新媒体等平台拓展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冯发贵指出，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企业想来就来，说完再见。设立这个平台，目的是通过一次次现场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带动日常服务保障机制更加健全高效，无需依赖特定活动窗口，推动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在常态化服务中及时有效解决。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主动下沉服务，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类支持政策。督查部门要加强跟踪问效，要开展回访工作，一件一件核实办理情况，确保各项措施真落地，问题真解决。要持续完善和宣传服务企业工作机制，让企业随时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以实际行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市领导向云、周新、蒋伟、杨斌等参加活动。
1: 7月16号，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0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介绍内江15:0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薛雪深说，过去五年，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迁移，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050.66亿元，十四五实现顺利收官。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江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过渡期。我们综合考虑战略机遇叠加，服务国省大局，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发展基础条件，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明确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产业建圈强链、建设数字内江等13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确保内江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薛学生表示，内江将重点抓好4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以产业强势筑根基，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扩容提质生活性服务业，壮大农业二加五加 N 产业体系，加快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二是坚持以开放枢纽畅循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好内江国际物流港等高能级物流平台，抓好保税物流中心、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等开放平台建设，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打造成渝地区南向开放门户。三是坚持以美乡优城促融合，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公共服务普惠共享要素双向流动，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发展新画卷。四是坚持以民生改善增福祉，围绕共同富裕目标，统筹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教育强势、健康内江、社会保障、人口高质量发展、文化事业等重点工作，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更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在记者提问环节，薛学生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薛学生介绍，内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建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内江从农业大市转变为农业强势，着力引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发展龙头科技，做强龙头产品，通过龙头引领三产融合，带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工程，努力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薛学生介绍，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标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每年办好一批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谋划实施一批事关安居出行、便民办事、育幼养老、兜底帮扶的民生项目，系统性解决相关领域问题，聚焦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发展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全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甜蜜内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副市长杨斌，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内江稳定和扩大就业、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回答记者提问。
1: 7月15号，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雷刚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陪同。
0: 调研组先后前往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长春科技内江有限公司、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和内江保税物流中心B型现场调研数字经济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半导体设备制造行业发展以及区域物流分拨中心、保税物流中心和内江国际物流港建设发展等情况，深入了解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实践成效。调研组表示，内江在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产业发展上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成效显著，为遂宁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调研组指出，遂宁与内江地缘相近，产业互补，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将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助力两地政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在产业联动、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两地合作共赢、互惠发展，共同为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注入新动能。希望两地人大持续强化工作交流，相互借鉴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升人大工作质效，提高人大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民生改善的能力和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陪同。7月15号，内字同城，汉墨同心，内江自贡政协书画作品联展开幕式在内江市政协书画院举行。自贡市政协主席王猛致辞，内江市政协主席康俊宣布开幕。
1: 本次联展由内江市、自贡市政协联合主办，共展出内江自贡各25件书画作品。参展作品均紧扣两地历史人文底蕴，按统一标准限定尺寸规格，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展览将分两地展出，内江首展持续至7月25号，7月28号至8月7号将移师自贡市政协文史诗书画研究院展出。王蒙在致辞中表示，自贡与内江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文脉相连。此次书画联展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是两地政协系统和文化艺术界助力内字同城化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双方以此次书画联展为契机，携手做好深耕巴蜀文化根脉的传承者，打造巴蜀文旅走廊的建设者，助推内字同城化发展的先行者，为推进成渝地区中部崛起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开幕式前，王猛一行前往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参观书画家工作室和廖新勇艺术馆。开幕式后，两地市政协领导、艺术家代表共同巡展，并前往内江市政协文史馆参观交流。自贡市政协副主席陈刚、内江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内江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雨主持开幕式，自贡市政协秘书长秦川、内江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
0: 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勇带队到四川历史文化名城资中县调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情况。调研组先后前往资中文庙、状元街、武庙、南华宫，细致查看各类文物保护现状，检查安防、消防等安全设施运行情况，听取住建部门关于全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情况汇报，并现场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调研组指出，资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明显，文物管护、街区运营、安全防控举措落地扎实，为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打下了坚实基础。调研组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的部署要求，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建设和资源利用，将文物古迹保护、文化传承深度融入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全过程。要锚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目标，构建层级清晰的名城、名镇、名村一体化保护体系，要系统梳理整合本土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统筹规划集中打造特色文化标识，要持续抓实历史古迹常态化保护，优化周边环境，升级配套硬件设施，全面适配文物长期保存需求。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0: 小贝前往资中县，开展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宣讲，面向基层干部解读全会部署。宣讲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苏小贝解读了省委市委全会的重要意义，以及恰逢十五五开局关键时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政治要求，是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的战略举措，也是回应群众民生期盼的务实担当。同时梳理全会核心部署，省委全会划定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内江市委全会立足实际，锚定成渝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建设方向，创新四个龙头发展路径，配套实施增收、人居、基建、公共服务四大提升工程，细化乡村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举措。苏小贝指出，立足人大职能推动全会精神落地，一是夯实发展根基，聚焦农村路网、水利、物流等基础设施及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依托调研视察推动资源下沉，培育新农人队伍，强化乡村人才支撑；二是擦亮特色农业品牌，持续做强甜橙味公用品牌，完善标准溯源推广体系，拓宽本地农产品市场渠道；三是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商文旅融合新业态，发挥人大代表联络作用，收集农户发展诉求，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岗位职责交流学习体会，梳理工作方向，切实做到学思见悟，凝心聚力。为推动特色油料产业高效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7月15号，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率队开展东新区平坦镇高油酸油菜基地建设小微协商。调研组一行前往东新区平坦镇高油酸油菜基地，与镇村干部、种植大户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高油酸油菜种植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邓国军指出，高油酸菜籽油是国际公认的优质健康食用油，具备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减缓动脉硬化等健康优势，市场前景广阔。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准施策，真抓实干，全面推动高油酸油菜产业提质增效。要主动对标先进，组织人员到威远县学习借鉴高油酸油菜种植管理、加工运营、市场推广等经验做法，要深化与威远县的联动合作，探索开展代加工模式，补齐精深加工短板，要持续做好技术保障服务，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成果转化和示范推广，要加强宣传，不断提升本地高油酸油菜产品知名度与影响力。
1: 7月15号上午，由市政府新闻办、东新区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镇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东新区杨家镇金银嘴村举行。
2: 本场发布会以“魁步千里，扬帆未来”为主题，以蒲葵制品为展陈背景，构成了一场含葵量超高的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杨家镇坐落于东新区东北部，大清流河蜿蜒而过，不但有革命老区的重要地标东乡农民运动旧址，也有连片的蒲葵产业和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发布会上，杨家镇党委书记邹玉芳以红色资源、产业资源、生态资源三大资源禀赋为脉络，从百年红色薪火传承、特色产业富民增收到绿水青山生态赋能，系统介绍了全镇在红色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升级、和美乡村建设、民生福祉提升等方面的扎实举措与丰硕成果，勾勒出革命老区蝶变新生、特色乡镇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眼下正是蒲葵吐翠的时节，金银嘴村成片的蒲葵林绿意葱茏，蒲扇加工坊里一派繁忙景象。杨家镇人把一片小小的蒲葵叶做成了富民大产业，该镇的万亩生态蒲葵种植及非遗手工蒲扇制作具有全国第二、西部第一的规模，芭蕉扇、玻璃扇等特色产品亮相上海世博会、西博会、农博会等重要展会。当地通过构建农户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加龙头公司的模式，形成生态采摘、非遗精致。

0: 文创赋能、海外热销、群众增收的产业闭环。目前该产业年产值达5000余万元，仅嘉阳蒲扇这一品牌就能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增加10万元。发布会上，杨家镇镇长刘红利、晋营嘴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征、东乡农民运动就职解说员蒋海云等围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非遗蒲扇传承出海、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研学打造等媒体记者、线上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逐一回应解答，细致解读全镇发展举措与未来规划。
1: 盛夏七月，阳气鼎盛，一年中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正式开启。随着2026年入伏，我市多家医院陆续启动三伏贴诊疗服务，市民预约热情高涨，掀起夏季养生热潮。
0: 一大早，记者在东新区中医医院中医体验馆内看到，前来咨询预约贴敷三伏贴的市民早早排起了长队。现场医护人员分工有序，细致专业，结合不同人群的体质和病症辨证取穴，精准为市民贴敷药膏，整个现场忙碌且井然有序。
2: 现在嘛，年轻人平时都长期久坐，湿气重，手脚冰凉，听说三伏贴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趁着这里出伏过来体验一下，希望通过中医贴敷去除体内寒湿，改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医生建议市民应坚持完成初伏、中伏、末伏全周期贴敷，循序渐进调理身体，更好地达到温阳祛湿、固本养生的效果。
3: 三伏天是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我们中医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希望大家抓住三伏养生时机，科学冬病夏治，改善体质，少生病，更健康。
0: 隆昌羊肉汤美名远扬，是当地标志性美食。而在隆昌，一家扎根20余年的酸萝卜牛肉汤老店，凭借清爽独特的风味、亲民的价格和地道的家常口感，深深俘获本地人的味蕾，成为远近闻名的烟火味道。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您探访这家藏在街巷里的宝藏早餐店。
4: 在隆昌，不光羊肉汤闻名遐迩，牛肉汤也深受老百姓的喜欢，而且不少食客还把它作为早餐享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隆昌市康复中路，去打卡一家开了20多年的牛肉汤馆。
5: 这家深耕隆昌20余年的老店，有着极具趣味的店名典故，也是众多食客初次打卡的疑惑所在。
4: 刚刚跟服务员交谈才知道，这家店的名字原来叫做招鲜酸萝卜牛肉汤。招鲜的意思就是招招新鲜，意思就是店里面的食材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5: 性价比是这家老店的出圈亮点之一，门店定价贴合大众消费，足量的食材能够满足普通食客的用餐需求。不同于传统肉汤的厚重油腻，店家独创清淡鲜醇的汤底成为门店最大特色。
4: 这家店的牛肉汤分大碗小碗两种，小碗15块，大碗20，这种销售模式呢有点像碗碗羊肉那种。
5: 在食材处理和出餐工艺上，店家有着自己的坚守与巧思，每日新鲜牛肉搭配酸萝卜、少量香料清汤煮熟，放凉后切片分装，精准称重。顾客点单后，将牛肉放入沸腾汤锅快速烫热，搭配海带、白萝卜，浇上熬制好的原汤，再撒上葱花即可出餐。流程高效快捷，完美适配早餐赶时间的用餐场景。
4: 这家店的酸萝卜特别有意思，它的味道很淡，不像酸萝卜老鸭汤里面泡了很长时间的酸萝卜，吃起来并不上头，而且呢经过熬煮之后，这个萝卜的酸味基本上已经融入到汤里面了，所以吃起来还是很清新的一个口感。
5: 门店配备本地人偏爱的香辣酱和鲜辣爽口的小米辣鲜椒蘸碟，两款蘸料各有特色，适配不同食客的口味需求。
4: 牛肉汤的搭配也很不错，这个蘸酱香辣可口，然后再配上这个酸萝卜的一个泡菜，再搭配腻米饭，吃起来 就是一个很舒服、很

0: 家常的味道。
1: 店铺实行24小时营业模式，早餐、正餐、宵夜均可前去。除了招牌酸萝卜牛肉汤，店内还有拌牛杂、拌核桃肉等多款特色凉菜，可满足不同时刻的需求。
2: 我们经常来这家店吃，想吃的时候就来，吃饭点的时候人山人海，楼上还有鸭尖儿，还有蛋尖儿，大部分农村都喜欢来吃，大人娃儿都喜欢来吃。像这种娃娃第二大就跑出来吃，吃到啥子都读大学了，他还喜欢来吃。然后价格嘛，我们老百姓都能接受，味道还也是很可以，反正吃一份你能吃到饱饱的。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暗恋，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

0: 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10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 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六月，欧洲约十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

0: 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野火，野域奔腾，
6: 烽火不见战，
7: 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3D 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

0: 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在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3: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2: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

0: 变化。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2: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那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1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1: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

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

0: 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巨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1: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2: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0: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80%，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3: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2: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2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

0: 在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嗯，好的，张绵绵。
2: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1: 嗯，没错，本届大会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臣：
4: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3: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1000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4: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3: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1000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5: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3: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1000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1: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世界上每三个

0: 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1: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制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福德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福德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4: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鞋头用黄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琵琶籽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3: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5: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2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6: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全链路的合作。
3: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功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

0: 鱼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2: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3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3: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1: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3: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2: 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4: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

0: 在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3: 申报一个专业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4: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5: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 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

0: 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3、2、1。
1: 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5: 我被歧视捧花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7: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8: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9: 我是申俊武，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10: 盛夏时节，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热闹纷呈，这是属于千万毕业生的青春仪式。而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儒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儒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1: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10: 20岁的申俊儒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学校3+2学制的学生。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他不是成绩最拔尖的学生，也不是外向的活跃分子，而是一个平凡踏实的普通青年。
12: 他本身是一个很低调的同学吧，从他个人来说，他本身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那种做好人好事不留名的这种想法去的。这也是我跟他交流下来，特别是捐赠前后的这些一系列事情交流下来之后最深的感触吧。
10: 在校园里，申俊儒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12: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10: 这份难得的热忱与赤诚摆在眼前，陈科理所应当，也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成全与支持。
12: 当这个学生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如果说有人质疑或者说有顾虑的，那我觉得对一个学生的打击性是很大的。当你接受到别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那才是最真实、最贴切的。 那当

0: 这个学生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肯定是鼓励、佩服，甚至惊讶。真实的反应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勇气吧。
1: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
2: 在我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做公益，然后后面大概每周都可能会抽时间去
1: 看望抗战老兵，坚守献血志愿岗。一次次力所能及的善举，细碎而温暖，让帮扶他人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2: 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
3: 我也才20多岁嘛，我经历事情就没有很多。在我的认知，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真的去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1: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心怀感恩的申俊如不愿因个人善举耽误工作，拖累团队，身体稍有好转便提前回归岗位。在他心中，坚守岗位是责任，行善助人是本心。对于未来的期盼，这个质朴的青年没有宏大的愿景，唯有纯粹的期许。
3: 愿望的话，希望社会能够充满爱嘛，好人更多一点，更有爱心。
1: 这场特殊的单人毕业典礼成为了申俊如大学生涯最难忘的回忆。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3: 其实学校老师们和校领导给我办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待遇，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我去做这个事，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那么，7上8下指的是每年7月下半月到8月上半月是我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此时，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其中，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6: 嗯，那么今年7下8上期间，防汛形势有哪些特点？水利部门又将采取哪些举措来进行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7: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

0: 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1: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

0: 力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1: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地方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2: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酷热难耐的天气对玻璃也是个考验，玻璃爆裂事件时有发生。玻璃本身有细小的结晶杂质，高温之后下暴雨或是室内开空调，内外温差较大时，玻璃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就可能造成爆裂，引发自爆。此外，玻璃爆裂与玻璃的使用年限有关，住宅的门窗玻璃长时间风吹日晒也会加剧其脆性，玻璃硬度降低后容易引发自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夏季高温天气，尽量将室内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玻璃爆裂。要加强对窗户玻璃及玻璃幕墙的日常检查，发现细微裂痕、玻璃内部气泡增多、出现霉变或玻璃老化，都应该及时修复或更换。一旦玻璃发生破裂，应立即用胶带呈米字形粘贴固定裂纹，防止碎片飞溅或坠落，并尽快联系专业人员更换。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12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今天，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正式启幕，共有《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月食之歌》《马兰花》《运河幻游记》《小女巫和音乐魔法种子》《咕咚》《花木兰》8部作品27场精彩演出，中外经典与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给小朋友们送上一份暑期大礼。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8决赛开打，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今天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进入1/4决赛，中国队将在今晚迎战加拿大队，争夺4强席位。在此前16强比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晋级，时隔10年重返8强。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将召开特别大会，确认新任党首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